大韩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3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还是下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7: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7: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

0: 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好的，来，时间到了8:06，我们把这个今天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啊，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啊。首先来看台八线。台八中横公路灯就是呢，在官员太鲁阁天祥呢，早上呢8点钟哈开始封闭了，然后等到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过2小时呢12点会再放行，12点放比较久，放1个小时，1点之后再封闭，2小时之后呢，等到3点再放5分钟，然后呢再来封闭，再过2小时，5点再放1小时到6点钟，6点到6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6点半之后呢夜间封闭。而官员呢早上6点半开始开放到傍晚的6点半，6点半之后一样夜间封闭，现在正在放行当中。而在呢天祥跟官员的中间，包括华路西，好，华路西跟霍然亭这两个地方的话呢，是采取了就是配合天祥放行的时间啊，来跟着做一个放行，好，随时会做一个调整的。然后再来呢，靠近华路西部分的140.02公里的部分，这地方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半，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在台八的部分。然后再来看一下台九的部分。台九部分呢，来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的话呢，来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有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啊、哦。那其他路段的话呢，很多都是呢比较属于机动性的哈、哦，或者是呢这个单线通车，或者是靠近壁车湾施工，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整个苏花路廊是很 OK 很好走的。台九丁线呢，在和平隧道还有9公里路段呢，都有一些工程，不过都采取了机动性的哈、哦、单一车道的放行。那在花东公路部分呢，也都 OK 的哈、哦，然后包括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 OK。台23线东部公路呢，小天祥富里这个路段呢，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哦，是没有管制放行，就直接放行的，中午是休息时间。然后到了傍晚5点呢，就结束了，就恢复正常。那另外台30线也是一样，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钟啊、哦，来这两个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包括4公里的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的这是卓乐路段，都是如此的。另外呢，在玉长隧道呢，最近有这个进行隧道里头的照明汰换设备啊的一个更新，所以呢，在隧道两端的这个入口呢，会占用一个车道，会封闭一个车道。好，这是呢在台30线的部分。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的一些施工路段跟大家做提醒的。如果呢你还有更新路况要跟我们告诉我们的，要告诉我即时路况，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扣吧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那另外提醒呢，在北滨外环道呢，就是在中山桥的平面入口处呢，单线双向轮放啊、哦，单线双向轮放。那这个隧道里头呢，它说往美仑方向的车流比较大，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来美仑地区上班哈，很多。可能就会从外围走过来，也许住在花莲，像寿丰啦、凤林的，那要到这个美仑地区来上班的话，基本上来讲很多人都会走这个外环道，所以因此呢北滨外环道呢中山桥平面入口的单线双向放行，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隧道里头啦，就是地下道那里头呢，往美仑方向呢就会比较塞车的，这是我们记者刚经过的时候呢跟我们提醒的部分，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还是要耐心。而且他从去年一直要到今年年底，我记得到今年年底10月份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提早出门，提早出门才不会到时候呢这个车多你无法进也无法退，就会卡在中间，心情就会变得很焦虑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安全第一了。好的，那后续还有路况卡起给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

0: 路况打这个电话之后呢，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03-822-8801是查询路况的专线电话了。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哪怕我认识，
0: 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好，接下来我们听歌曲来听80年初期的，从81年出发。81年的时候，还记得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唱了哈。就是不会唱旋律，你也熟悉吧？除非呢，不是经历那个年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这首歌呢，你一定都会唱。它就是呢，也奠定了它在呢，我想呢，华语的歌坛的基础哈。有这个音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他的这首《童年》，我们来听看看喽。

就是在那时候的小学时候，对长大的期待，长大的心情哦。多年后反观呢，在听听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就觉得那是那小时候的事情，小时候的记忆啊。1981年多久了？8191021，哇，好，你看8191011121，哇，44年了这首歌曲了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它应该在1982年的时候呢，也很久了哈，大概43年前了。然后到了呢25年之后呢，再听到了天妹啊、呃、天啊就是天后的张惠妹，张惠妹重新来诠释25年前的这首歌曲呢，那原唱就是高凌风。那你也记得吗？这样讲有没有印象了？张惠妹到底翻唱了高凌风的哪一首歌曲呢？就是《夏天的浪花》。我们来听张惠妹。

好了，在25年后呢，就听到张惠妹的她重新翻唱了《青蛙王子高凌风》这首歌曲呢，同样很红哦，让年轻一代人开始也熟悉这首歌，都会跟着唱。特别在那种演唱会人多的时候，唱这首歌的现场一定会很嗨的哦。好，隔年到了83年，听到这首很抒情好听的歌曲，来自邓丽君。

0: 守护长辈平安行，
1: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2: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0: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1: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2: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0: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回到现场来，时间到了8:25。今天介绍到现在的歌曲，喜欢吗？从81年的童年，82年的夏天的浪花，83年的但愿人长久。我们现在走到84年了哈。不过你看看这些歌曲呢，隔多少年了？隔了30多年前了哈。那在现场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麻烦拨电话到0800-000-123-7。好，那在这个南北滨的外环道那地方，往美仑方向的人啊，这个时候车比较多，有回堵的状况，请大家耐心的守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很单纯就是车多。好，到了84年，我们看看5月1号呢，姜育恒出现了，他的爱我孤独之旅当中的主打歌曲之一就是爱我跟孤独之旅了。那我们就来听他的经典好爱我，想到了早期的姜育恒了。好的，听完之后等一下关心半点的新闻咯。
1: 为什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97.92，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93.03。主机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4%，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3.17%，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两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5: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01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4: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淳报道。
6: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7: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6: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以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0: 丽香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 新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新生刚才后尾结结重推，
6: 新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7: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顺利100分的起价，教育部今时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顺利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好了，时间呢，现在到了8:38，回到现场继续进行出鼻讨位的节目了。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好，回到现场，先听这首陈小春《我爱的人》。

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到了8:42。好了，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从7点到10点进行出兵逃兵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蓝琪。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好，拨通花莲分台转七。但我们看一下呢，目前的交通状况呢，其实都还蛮顺的，然后跟先前差不多，除了一些施工单位呢在进行道路的管制，一般呢所有的道路都非常的 OK 的哈。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和天祥呢，早上8点就开放了，但是呢8点过后呢，太鲁阁天祥就开始封闭，封闭有施工。而在太鲁阁天祥当中呢，包含了在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临安桥这几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工程进行，会配合就是太鲁阁天祥放行时间来做一个好调整。然后再来呢，从天祥要往官员方向走过去呢，首先会经过霍然亭哈157.7，还有包括靠近华路西的147.02跟147，好，在华路西这几个地方呢都有工程进行。那除了147.02的部分，它是每个小时整点放一次，那其他呢在霍然亭跟华路西呢都是配合在天祥太鲁阁放行时间来做一些调整的。好，那在台八之外呢，苏花路廊今天也是 OK 的，有工程进行，但是全线还是维持正常的。台九丁线呢，在和平路段还有和平隧道呢那地方，还有9公里路段呢有工程进行，不过都维持了单线通车，或者是利用夜间来通行的，白天的话就 OK 的。在台九花东纵谷的部分跟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呢都蛮顺的，台23线东部公路只有一个地方有工程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也就是呢在7到7.5K 的小富里跟小天祥那路段。然后在台30线的南岸瀑布呢，跟在卓乐路段呢，也就是4公里跟9.8公里的地方呢，有工程进行，都是边坡工程，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地区的几个重点路段也是有在施工的地方哈。那如果经过这些路段呢，有任何这个讯息呢，你对觉得对行车的影响呢，好，这个蛮大的话，赶快打个电话，我们赶快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哈。AKD 贵好不好？0800-000-123，0800-000-123，没错。好，那么呢，我们节目的进行到现在已经1个多钟头了，从7点要到10点钟，那现在已经到了8:45，等于说快要2个钟头了。那一切都很好，大家继续保持下去。那天气凉凉的感觉，虽然外头呢有一些太阳，好像是太阳又出来不出来的感觉哈。那以昨天来说的话，太阳呢到了中午就不见了，那下半天呢就觉得蛮舒适的。回到家里呢，觉得开了电风扇就觉得哇蛮凉的，那电风扇呢就开弱弱的，不用开很强，像我就开弱弱，吹到天亮也不盖被子，我觉得哇感觉好棒。但是有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忽冷忽热的，所以要做好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健康的保这个自我保护，还有行车也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包括了变换车道的话呢，转弯呢也都麻烦各位呢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不要再突然再打方向灯，大家各行

行其道。那在路口的话呢，记得要停让啊、哦，在路口要停让，不要说到时候呢就不啊没有礼让行人。在花莲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科技执法，如果你不让行的话呢，很容易的就被剪下来哈、哦。那段剪下来之后呢，就违规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哦。那慢慢的这个天气凉凉的感觉呢，大家哈会觉得还蛮舒适的，但是开车一定要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1: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来听呢比较今年的这些歌曲啦，比较属于2026年的新歌。首先呢来听的歌曲呢是傅东升带来这首歌曲，就是呢辞掉句啊、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过去曾经播过一次，应该今天是第二次，播可能蛮久，都是今年度的歌曲了哈、哦。

好了，这傅东升呢，他这个词调句啊，这个单曲，那这首歌其实他融合了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那种很熟悉的东西在里面？好几个片段，对不对？哈，他这首呢，这个词调句呢，巧妙的将李煜的愁啊，还包括了这古人杨慎的这个情感，王翰的豪迈，融合了黄梅调跟现代的旋律呢，完成了跨越五千年的就是的叫做古词新唱哈。所以呢，里面有很多像什么凉州词。有没有好那个歌词的内容也都在当中，其实有好几首这个诗词呢全部融合在其中的，一首很特别的哈，还连这个包青天的感觉都来了哈。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唐湘玉好所带来的半途回望。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间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间。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4: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3: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然后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7: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8: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9: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7: 没错，依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8: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9: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7: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8: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9: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8: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9: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8: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好了，今晚时间好，在高点控股温哈，出冰桃会进行到现在是第三个小时，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哈。那看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整点放行路段呢，在花莲的南区

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那玉长公路呢，最近呢就是在这个隧道里头进行照明设备汰换的工程，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哈，会在隧道两端啊会封闭一个车道，那但是里面的话呢，这个正常通行的哈，影响不大，所以大家呢只要依序来这个前进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南岸瀑布的4公里路段，以及呢卓乐路段，就是呢 9.8K 的部分，那地方是原城的产业道路啊。那这两个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就是有这个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预计放行到9点10分之后呢继续施工哦。那再来好，这个中午的话呢，它好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好，中午到12点1点都不管制，包括台23线东富公路，就是呢在富里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呢到台东的东河乡那个地方，那从7到7.5K 中间那段的小天祥路段的话呢，边坡工程也是一样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都还是一样的，中午的休息1个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另外呢，在花东公路的花东海岸公路 OK， 虽然在海洋公园那一段呢，就是大坑路段8.2到9.1K 呢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它封闭了北上车道，但南下车道还是很宽的，还是呢双向都可以通行的，这是呢在台11线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台9线的部分呢，台9线呢就是瑞北的台铁高架桥呢253.5K 的话呢，就是铁路的工程在进行，那道路有缩减，依现场的指示来走就 OK 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路段的9.4K 的路面工程，还包括和平隧道里头呢，也有这个照明设备的工程在进行哦。那这地方的工程呢，就是呢会占用一个车道，那基本上呢还是有一个车道呢可以呢正常的行驶，所以还是蛮顺的。在苏花的部分呢，来好，同样呢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单线轮放哈，还是很顺的。那夜间的话呢，在马太安溪那地方哈，配合它的这个钢梁的一个运作哦，他要把它送到这个马太安溪那地方去做一些桥梁的工程，所以呢在夜间好，在夜间呢仍然都还是会有这个管制，从晚上的这个11点20分呢到12点20分好，是封闭了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然后到了12点半呢到1点半呢是封闭的和仁到崇德，好，不过这个到12点半等于说到1点半之后呢，整个又恢复正常了，它只有利用夜间的部分来运送这些钢梁要到马太安溪这个地方，这是呢在苏花夜间的这个工程。那另外在最后看一下台八线，台八呢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天祥跟太鲁阁这地方呢，早上呢8点封闭之后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就会再继续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好，这是天祥跟太鲁阁这两个管制点，那当中的几个这个有施工的路段呢也会配合它的管制来放行，包括了慈母桥，还有九曲洞，还有包括了就是追路隧道、晋恒隧道、西畔跟临安桥这几个地方。至于呢从天祥要到官员的话呢，有2-3个地方也在施工，包括了就霍兰亭 157.7，还有呢靠近华路西的 147.02 跟147的华路西，这几个地方呢配合天祥到太鲁阁的地方来会放行也是5次，不过呢靠近华路西那个 147.02 的话，它是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但是如果说放10分钟，可是呢如果你到了华路西或到了霍兰亭呢，它没有开放，你一样会停在那个地方了哈。就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呢，就是台八线的一个管制的部分。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在整个花莲对外跟县境内的这个管制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有任何更新路况提醒我们卡等未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再来如果是要查询路况，或者说事务要帮你广播要协询事务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转弯变换车道呢，请你要打方向灯哈。像有时候呢，我们在开车，好走那个像十六股大道也好了，或者是走一般的道路，它可能就是左边好到了路口可以左弯，但是它没有箭头，因为它只有2个车道，没有箭头哈。那如果说你是到了这个路口要左弯的话，虽然遇到红灯，你还是可以先打方向灯，因为我发现好几次我就停在那个车子后面。然后呢他就没有打方向灯，等到车子要出发的时候呢，绿灯了他才突然打方向灯，哇，他要左弯我要前进，他要左弯对向来车，有车子过来他不能弯，我也卡在后面，
我发现好多大家习惯就是说我要转弯，可是我不先打方向灯，等到了绿灯了我要弯再打方向灯。好，所以我建议还是大家呢，能够如果说你到了路口，不管是红灯绿灯，你就可以先打比如说左弯的方向灯，比如说右弯的方向灯，才不会让后面车子呢跟着你之后呢，后来发现哎，你居然是要弯，那对向来车你不能弯啦、啊，啊你不能弯啊，完蛋了，我没法度，我也不能插到右边的车道，因为后面有来车，那只能等着你呢好移动之后我才能够再跟上去。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要转弯，提前打方向灯，不要到了路口或到了说哎、欸、这个亮了绿灯才打方向灯，这点呢请大家都配合，这样的话可能车速大家会更顺畅的哈。这是个人经验，给你提供给你做参考了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好来听歌，听这首台语歌曲哦，来江志峰所唱的歌曲《漫威想你那一暝》哈，来这个快要了。八月就快要中秋节了，现在你看现在好多月饼都跑出来了，对不对？哇，想到了中秋节了。

那早上我提到这个诈骗的部分，你看要租房子啊，也有可能会遇到这个诈骗哈，什么都会被骗哈，只要呢跟钱有关的，就会有可能变成诈骗哦。那最近有一个学校呢，这个职员呢，他接到啊自称说是什么社区管委会啊打电话来，哎，听起来蛮 OK 的哦。他为什么打电话来？他说，因为你们学校的学生呐，哈，捡到了钱，哎，还会交过去哈，还会交出来，这个真的拾金不昧，所以要跟他表扬一下哈，就说要捐10000块给这个学校，然后跟学校说，哎，那可是呢，你要提供这个账户给我们哈。直到对方呢说出学生的姓名啊、班级呢，说出来了，哎，内蒙一共多几班，几年几班，什么同学，什么名字，他讲出来了。OK， 好了，那学校当然要查证啊，查证是发现，哎，啊，你是说错，你难道是我们学校吗？还是别的学校？你是不是说错了？因为你说的没有这个班级没有这个学生啊，哈。后来呢，学校这个职员发现怪怪哦，然后就联想到诈骗两个字的。像内政部警政署呢165呢打诈的仪表板的话，最近有分享一个个案，说当事人他自己说他在学校任职，然后有一天呢办公室突然那叮叮叮电话响起了，可以叫电话，后来对方说啊，我是什么社区管委会的林小姐，哇，还林小姐呢哈。然后呢他先是呢提及呢说他跟这个好多的建设公司都很熟啊，那接着呢就说这个社区有一个住户的孩子啦，就读你们学校哈，那前段时间他捡到钱，哇，拾金不昧呢，真的很棒哈，把这个钱呢转交给这个大人，那希望说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学生。那听到这里，当然这个职员觉得哇，真的是好事一件了，好事要发扬光大哈，让大家都知道，能够呢传承这个善念，对不对？那当事人就提到说，嗯，他真的觉得这个拾金不昧是一件好事情哦。那学生哦表现出的品德很好，那当然教育者呢也很认同啊。那接着对方就说，为了感谢同学的这样他一个善行，要捐款哈，捐10000块给这个学校。好，等于说你们学校的学生很棒，我要捐10000块给你们学校。好，不是捐给学生哦，就说要捐给这个学校，让这个他能够提供学校的账户，那我们可以汇钱给你嘛哈。那当事人说，他起初呢，他听到对方哈不是说要勒索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而且是要作为表扬的部分哈，他就没有立即想到诈骗，因为你要给我钱，不是说我要给你钱给你啊，你若要给我钱，我就觉得你给我钱应该不会是骗我钱，对不对啊？可是当他提到说，哎，是哪一班的同学啊？他几年级啊？哈，他就开始呢不断的翻学校的那个资料、学生名册。然后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个学生的名字，他觉得哎，嗯，丢了以后，那婉拒提供学校的资讯给他。那这个当事人他指出，事后没有多久呢，校内就收到了。

主管机关通报表示呢，现在已经有30多所的学校呢接到类似的这个诈骗电话，好，都是说，哎呀，我要表扬你们学校的学生，我要爱心捐款等等，用这个理由呢，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呢就是公款的账户。还好啦，当时呢没有被发现，对方呢的资料根本对不上，他有做一个查证的动作，没有把这个学校的这个账户给他交出去了哈。啊，防诈修费包啦哈，这个165呢，他也提出了几个方式。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陌生人要以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哈，要来表扬学生呢，用这个名义呢，要跟学校呢索取学校的这个所谓他们的一个账户啊，那你要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说是要捐钱给学校，你就直接提供账户了。这是第一个哈，不要乱提供账户。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对方呢提供学生姓名的班级的这个资讯的时候呢，那透过学校的这些资料呢去查证到底有没有这个学生。好，第一个就不要随便提供，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查证到底有没有这个学生。后来他查的时候根本这个班级没有这个学生，一路欧北共的丢了哈。好，那第三个呢，如果呢收到可疑的捐款电话呢，应该透过呢对方所称的机关团体或者什么公司的官方的管道呢，你要私下另外再去查询，不要听说对方阿拉贡阿拉丢，不是这样子，他当然会讲的让你可能觉得是真的，不会去想到那种诈骗的部分啊。还好他这个查证的部分呢查出了根本没有这个学生，所以他开始呢就觉得有问题了哈，所以说啊谢谢，我不能提供这个账户给你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被骗。所以你看打165专线之后呢，就能够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学校接到类似的事情哦。所以呢现在啊，我想呢在学校也好机关也好啦，也是要特别注意哈，只要跟钱有关的东西，证件有关的东西，都可能会遇到这个诈骗。好，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留意小心。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怎么办呢？你就记得哈，打165的这个诈骗专线啊，防诈的这个咨询专线，先问一下，了解一下。打电话不用钱的哈，能够呢保障自己呢，那所以呢打个电话对大家的帮助真的是很大哈。时间到了9:23，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郭忠佑跟蔡佳真的叫做《防骗口诀歌》。

好了，这个歌曲来自郭忠佑呢，跟蔡佳珍唱的叫《防骗口诀歌》哈，然后假爱情、真恋财都一大堆哈。其实他把这很多诈骗的类型呢，透过一首歌短短两分多钟呢，把它唱出来了哈。好的，来我们看呢，现在时间到了9:26，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在空中提醒更多的用路大众。来听这首叫《大骗子》啊，《大骗子》，这是来自的家里。家人李欧 所唱的歌曲了，它是一首日文歌曲了。那等一下听完了，看时间9:30要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1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4队队长刘永俊说：“
5: 历经1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就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检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7: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6: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

0: 收听。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

0: 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0: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2: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妈，我回来了。爸咧？
5: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4: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5: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5: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4: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6: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5: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7: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来看，时间到了9:38，尽管花莲分台促蜜桃杯的节目进行到10点钟哦，所以呢，现在还有22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听这首告五人还有古巨基的《成长的错》。听完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气象了。

黑洞，人际变得鬼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来，那听完这首歌哈，其实听到了这个告五人哦，他的辨识度很高哈，那只是都加入了古巨基唱了这首粤语歌曲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时间，9:44来关心路况的部分了啊。待会儿到了10点钟，10点钟呢，在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祥就即将放行了。那当中的几个这个施工的点呢，也同时都会跟着放行。在台九线的苏花部分 OK 的哈，来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九丁线也是如此的，花东公路也都还蛮顺的哈。虽然在这个瑞穗的这个瑞北路段呢，有台铁高架桥哈，道路有缩减，就在253.5K 的地方。好，道路有缩减，请依照呢现场的这个动线来走就可以了。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也 OK 的，台23线东富公路，等一下呢，在富里小天祥路段7-7.5K 呢，即将整点放行10分钟之后呢，然后再继续封闭施工。那一样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也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啊，那在中午12点到1点呢，就放行1小时哈。那除了刚刚这个东富公路小天祥之外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路段。还有包括卓乐路段的9.8K 的也是如此，好，等一下就都会跟着放行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施工的部分。好的，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转7。

今天呢，我们看一下的是115年的9月9号哈，9月9号这一天呢，那天气的部分呢，就是呢，应该说秋天要接近了哈，因为入秋呢，首波的东北季风今天南下了，南空气呢并不是很强哦，早晚在北部地区跟宜兰呢21到23度，空旷地区呢，包括山区有可能出现17到20度的低温，在南部啊，还包括了花东，早晚呢则是24度左右。那全台的白天高温呢是30到32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好，那另外呢，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呢，跟东半部的降雨几率增加，沿海风浪也会呢就是转强，在午后呢，南部各山区也会有这个雷阵雨哦。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等级的部分是在宜兰跟花东，普通等级呢是在北部地区跟竹苗以及澎湖。那今天出现的橘色提醒的部分的哦，包含了在中部地区。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这些地方呢，今天都是绿色的提醒，雨不下哈、哦，来这个太阳出来的空气的品质就比较不 OK 了，就会开始有这个橘色的提醒哈、哦，出门还是要戴一下口罩防护一下啊、哦。那到了明天呢，9月10号呢。

0: 礼拜四这一天的话呢，在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呢跟东北部呢早晚会有一些凉意，在桃园以北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呢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那另外呢，气象署也提醒了，到礼拜五之后，南方有低压带的往西来接近菲律宾，间接呢让这个东北季风变得更强，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降雨的就会增加了。基隆跟北海岸，包括宜花的部分呢，好，周五之后就要特别注意到雨势的部分。到了周六的话呢，这个在周六跟周日周休这两天的话呢，东北季风就减弱，环境风场呢就吹偏东风，然后到时候呢，东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那配合南方云系的影响呢，南台湾也要注意到短暂雨势。此外呢，周五到周末的话呢，从菲律宾东方的往南海移动的低压带的系统，气象署呢就现阶段的判断它会增强为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哈。那一切如何，就是继续给它观察看下去的。好，以上会诊呢就是相关于路况跟这个气象的部分哈。您在任何地方只要能发现这个路况对行车安全有影响的部分，欢迎打电话到0800-000-123。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好你无烦恼，真心好。
2: 动作安全讲堂
3: 上课喽！
2: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4: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5: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4: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2: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5: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4: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2: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4: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5: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了，回到现场来听歌曲了。好，来，现在到了9:49，节目呢还有10分钟，差不多。这是夏瑞斯带来的一首西洋歌曲《不能说的事实》。

好的，来，忙忙碌碌又过一天哈。那这一天呢，对我来讲呢，可能工作上差不多呢，现场告一段落。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并不是现场哈。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录音啦，有时候一些行政啦，还有什么一些广告的东西要处理哈。所以很多人想说啊，你三点钟都没事情，我说上好是没事情，事情真多呢，越来越多了。其实大家都有这种共同的感觉，事情会觉得越来越多，很少说越来越少，对不对？那到底呢为什么多？因为在工作嘛。那如果不工作难道就会觉得很闲吗？其实不会的。很多人退休之后他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忙，忙的部分要跑更多地方，那加上这个体力啦，各方面又不如年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蛮累的哈。所以适时的安排，我觉得是刚刚好，适度的动力也刚刚好。那如果完全呢，就是放下来，好，那坦白讲，没有事做也很累耶，真的哦。所以人呢、好像忙的时候希望能够空一点，闲一点；闲的时候忙，就会希望说、稍微有点事可以忙。怎么样取得平衡点呢？就看每一个人，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呢，自己应该知道说在你那个处境，你那个状况呢，怎么样去安排呢，怎么样来做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好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整个交通状况都很 OK 的哈。从这个台八线、台九线，台九线包含了从在苏花公路、华东公路，那另外呢还有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公路的部分，还有包括了就是在花莲辖区内的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还有包括光峰公路，最近都很 OK 的。虽然有些工程在进行，但是呢其实都还蛮顺的了。那不管呢在什么地方，那只要呢有任何相关路况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麻烦打个电话告诉我们，提供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好就记得转期，那我们就把这路况呢就会 key 在电脑上，那看到的话主播就会把这个现场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需要处理的部分呢，我们也会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置哦。所以您只要记得打电话，在安全好的那个情况下呢，您就拨打这个我们的提供路况专线就可以了。那今天最后先听一首歌曲 ，Lisa 的一首叫做《洗脑歌》哈。洗脑歌一般有时候都蛮好记的，而且都蛮可爱、蛮好玩的哦。

0: 好了，现在时间到了9:58，我们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哈，那也等于呢准备呢节目要结束，要交棒给下一位节目和主持人邵文到了现场问候大家。
1: 蓝旗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又是美好的一天了哈，今天呢早上出门有一种秋凉如我心的感觉哈。
1: 秋凉，
0: 对对对，我骑车突然发现哎呦秋快那种让刹那间觉得寒冷的感觉，觉得哇好棒哦，我喜欢秋天跟冬天呢。
1: 啊，我喜欢秋天。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秋天蛮诗情画意的，你看那个叶子都已经开始变黄了，然后枫叶也开始要红，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0: 秋天往往是浪漫的季节，不过秋天好像蛮惆怅的哈。
1: 对啊，秋绝秋绝。
0: 对，然后你看很多这个秋天的歌，听起来就好像该不准啊嘞哈。
1: 对啊，
0: 就会开始说啊，想起这个些东西啊，那都婉转哈。
1: 不过也是啦，你看一年四季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春天一直到秋天，其实这经过了这几个月下来，已经过了半年。
0: 半年了。
1: 其实也可以去思考说，哎，我这一年到底做了些什么？那结果论也快要出来了。
0: 哇，想到一首歌叫做《爱情》，爱情有什么道理有没有？他说说这。这一季就要过去啊，我的怎么我的什么春天还没有来之类的哈，就想想这个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会问说，哎，从一月到八月，各位你给自己几分？我就想去评分那个部分啊。那如果分数不足，从后面把它补过来，补考一下嘛。
1: 有一种说法是说哈，如果突然你脑海当中想起了一首歌，唱了什么话，你突然把那首歌唱出来的某一句唱出来，哎，刚好就是你心中想要解惑的。
0: 可是你刚刚讲到现在，我已经想了好多首歌，那
1: 所以你表示你人生有很多困惑
0: 啊，我太多的惑哈。霍人甲霍元甲
1: 哦，你讲到什么歌？
0: 我刚刚想了很多，什么我在秋天捡到了一片落叶啦，哈、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温暖的秋天呐、啊，哦，还有那个秋凉如我心嘛，
1: 哇，那表示你的心中很渴望爱哎、欸。
0: 还好我的爱很多，我对爱都丢了哈，蛮波浪爱了哈。好了，时间到了，这个10点钟准备待会儿交给邵文了。我是蓝旗，明天早上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林口到桃园，南宜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宜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宜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

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4: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4: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丽赫伯。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的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的就是咱的这个台北转中环公路哈。话说我们台八线中横公路，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这个中横东段从葛口到天祥，白天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点、10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6点半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而且这个封闭是这样从葛口一路封到官员这个路段，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另外呢，在我们中横东段，也就是葛口到天祥这里，也有多起的灾后重建的施工，那么因此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经过了这个施工路段那当然呢，只要一放行的时候，所有的施工路段就会全部停下工让所有的车辆过，所以呢，你的一定要在放行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如此一来呢，你才不会困在这个路段里面呢，要等到下一次的这个放行才能够走，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从天祥一直来到了葛口这个地方，我们东行开始说起慈母桥啦、九曲洞啦、九曲洞的隧道，还有坠路隧道以及进坑隧道、西畔路段、临安桥，这里都是灾后的重建工程，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施工中，那么沿途呢，当然隧道里面也有这个照明啊，还有管养的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那也有护栏的工程，也有一些边坡施工，甚至是环境的清理。那么但是呢，夜间为了我们马太安溪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料运输需求，所以呢，夜间11:30过后会实施两阶段的部分路段的全线封闭。第一个路段呢，就是在东澳到南澳这个地方，11:30全线封闭，凌晨12:20再来开放。那么接着呢，就开始往花莲方向走，来到了和仁，刚好是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另外台九丁的部分，在9公里跟和平隧道分别有路面工程以及隧道照明的管养维修。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253.5呢，则是有铁路的这个双轨电气化的工程，车道是缩减的。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预告，9月11号这个礼拜五，新丰平桥有一个复位工程，到时候会封闭南下的车道，也就是在上班时间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半。另外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分别都有改建以及路基修复的作业。台日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元城产业道路的着乐路段都有边坡施工。玉长隧道呢，则是有照明汰换的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有南滨纵直的景观工程，有五权大楼跟富裕。

新华大楼的拆除作业，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早上有地震，你知道吗？这个地震呢？

是在清晨的6:32，那发生在台湾东部海域瑞士规模4.8的有感地震。虽然这个震央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68.8公里处，深度51.7，但是呢，这个地震出现了两级的震度啊。那其中花莲和平地区呢，就感受到这个地震啊。那么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啊，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后续的余震。那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啊！这三句话一定要记住啊！哈，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不要站着说啊，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不是，是立刻趴下、掩护，赶快找东西铺住你的头，稳住哈！那一定要让自己呢，不要莫急、莫慌、莫害怕，不要惊慌。那这些避难动作，而且还要远离窗户和以及容易倒塌的物品，而且呢，平常就要熟悉避难路线，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那么，所以呢，总之啊，今天的这个地震啊，虽然是在凌晨，不过呢，好多县市都有感觉哈。我们花莲的话是和平有感觉两级了哈，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你知道看到地震的巡攻击内啦，会惊不？当然会惊啊，那也没惊哈。所以提醒大家，哎，多一分准备，记住那三字口诀：趴下、掩护哈、趴下哈，要记住哈这三字口诀：趴下、掩护、稳住，这三句话一定要记住。

好，另外呢，这个哇，好恐怖哦！这个发生在昨天早上，花东公路凤林镇226.5公里处的一场好可怕、好可怕的车祸哈。这个车祸呢，就是有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异影车，疑似货物捆绑不牢靠，结果呢，他载的物品呢，到了这个路口之后，突然间那个车啊，那咚咚一下了，他的那个。

上面的货物全部呢，有部分就这样摔下来，那后面跟车的怎么办？吓坏了。不过他动作也很快，跟车的那个是妈妈，是一个女性的，反应很快的，刚刚把车子开到对向车道。我跟你讲，还好对向车道没有车来，一辆车都没有，如果有车子的话那不得了了，这真的也发生大事情。好啦，那看到那个影片了之后，我必须要说整个人都给不赔，太恐怖了。我们不是说吗，我们自己开车骑车除了注意自己车前状况之外，那也要专心。那再来呢，不是只有你自己专心了，你还要这个耳听八方，眼睛呢也要左看右看四处看，因为你不晓得会不会天外飞来一个横物出来，那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别人因为不守法而出现了，哎呦，这个你意料之外的事情。那这个妈妈真的好厉害，她就是那种紧急，我跟你讲，那就是人的身体本能，这个一影车的凹道，货载的物品呢突然之间在车辆颠簸的时候掉落下来，而且它掉落瞬间散开，哦，这跟他美术武器一样。还好那妈妈是开车，那后面对有奥多拜，你看他也没说到这样头发开灰这么奇怪，还好呢这个妈妈赶快把车子转头，那才没有被砸中。那么凤林分局表示呢，获报之后已经主动介入调查，而这个案发地点沿线的路口监视器也在比对相关的影像跟车籍资料。那这是网友呢自行在翠网上呢就po上他妈妈的这个影片，哇，这真的是太恐怖了。不过呢，载货的物车辆如果把货物散落在道路上，那这就是违规。违规的话，警方就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的这个相关规定来制单举发。那么因此警方也呼吁大型车跟货运车，你在载运货物上路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货物的装载以及固定的情形，避免有渗漏飞落或者是掉落。那道路上的任何散落物都可能会造成后方车辆闪避不及而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大型车货运车在载运货物的时候一定不要心存侥幸，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才行哦。

好，另外呢，花莲县设置了34处电子烟专用回收点，呼吁民众把握缓冲期，主动缴回，避免受罚哟。是的，为了要降低电子烟跟其他烟品对于民众健康以及公共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卫福部已经提出了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例修正草案，规划将持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的规范。为了要协助大家提前因应卫生局也配合了中央政策，从9月8号开始在辖区内设置了34处电子烟的专用回收点，提供安全便利且匿名的回收管道，请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的民众不用具名，也不用留下个资，好好的把握自主投递啊。那么卫生局会统一销毁处理。那么花莲的电子烟的回收点呢，13那个乡镇卫生所，还有北中南区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都可以办理电子烟的回收。那么等到这个修正案施行之后，凡是持有或者是使用电子烟的，重罚10万块。所以也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电子烟的，赶快不用 匿名回收，你都不用具名。那么也提醒一下，现行的烟害防治法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等类烟品的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跟使用。那这一次的修法呢，已经把持有人纳入禁止跟处罚的规范，如果在这个缓冲期你没有顺利的交出来，而是你还持有这个电子烟的朋友，将会处新台币3到10万元的罚款，并且没入相关的物品。也提醒一下，千万不要购买电子烟，也不要使用，也不要替别人来保管电子烟哦。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5: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4: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7: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6: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0: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马探

0: 山西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

0: 台东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1: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3: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4: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6: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6: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6: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6: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南滨外环道的中山桥啊，这个地方有采取单线双向轮放的措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提醒好朋友啊，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南滨外环道的中山桥的这个部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不论你是在花莲桃还是讲在花莲尾哦，那内中横公路下一次隔口到天祥放行。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啊。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苏花路廊，苏花路廊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钢梁的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呢，在这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注意哦，在宜兰端的东澳到南澳，还有花莲端的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呢都有因应着钢梁运输需求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哦，而且这一封是全线。

但很快就结束了，11:30全线封闭，东澳到南澳12:20开放通行，核人到崇德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那要找亚青的朋友都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 7的7。10:40-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香港的歌手，首先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哈哈，那就是《巴拉巴拉萨库拉》，来自郭富城。

欣赏完的这首《帕拉帕拉萨库拉》来自郭富城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香港歌手陈慧琳，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飞吧》。欸，陈慧琳已经当妈妈了哈，郭富城也当爸爸，哇，好神奇哦！以前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哦，像歌手现在都当爹当娘了。

0: 欣赏完了这首《飞吧》，来自当妈妈的陈慧琳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了。今天要来上什么菜？好了，
1: 你听听看，听听看。
2: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叫什么菜好呢？你知道吗？已经白露过去了哈，那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秋天，那也会感受到温度开始变得降温比较快了哈。那么在这个秋天的时节，也是我们养肺的好时节。那很多的营养师啊，还有中医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顺着这个节气来养生，来助肺哈，透过食物哈。那么你找一些白色的、微甜的、带黏的哈，这些食材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肺哈，就是养那的肺气啦哈。不管是药材也好，食物也好，只要是白色的、微甜带甜的哈，那这样的话有什么菜呢？我们昨天介绍的山药，对不对？那其实还有像百合、莲子，我们也介绍过。莲子我们介绍过，百合倒是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白色、微甜带甜。

的，那叫自己加工了，加冰糖的白木耳，还有一个我最喜欢吃的莲藕跟薏仁哦，这个都是白色的，甚至像高丽菜啊、水梨啊、洋葱、甘蔗，还有白花椰菜啊、牛奶啊、豆腐啊，这个都是滋阴润肺的白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高丽菜。像我昨天呢回到家的时候，跟我同学一边的电话聊天呢，一边我就开始在做我自己的菜。就这样，高丽菜其实因为已经拔到后面了哈，那所以呢叶片呢整片就比较少，所以我就放三片高丽菜叶，一颗牛番茄，然后呢再放两根秋葵，再放这个莲藕哈，莲藕大概三指宽这样子哈，莲藕。就这样啊，然后再放一朵香菇，一根杏鲍菇，哎，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棒？食材很多，对不对？如果你到自助餐去买的话，你大概只能几片叶子，就用根来计算。可是如果你自己吃的话，你吃到那一根其实量还蛮多的哈。然后再放一个60克的面，好，面我都算好了，然后就这样去蒸它，用水煎的方式。然后那个面呢是用蒸的，因为我放在冷冻库嘛哈，啊，把它蒸到它熟。我跟你讲，那蒸过的面咖喱沙鬼米，金家你也当吃过吗？很好吃呢，蒸过的面哈，很好吃，很好吃。那就像油煎面，水也不是很多，那它就有点类似像类干面的感觉。我告诉你，我真的很好养，就是一个盐巴，然后再加上橄榄油。其实哈，你知道那个食物原型食物的那它的那个食物撞击力的那个甜味，还有那种番茄的微酸味，你就觉得它很好吃啊。但重点是我要说的是，我昨天就吃了三样的白色食物。高丽菜嘛，对不对？莲藕嘛，啊，杏鲍菇也白呀，是不是？我就这样吃，我就觉得很开心。那今天我想来介绍呢，就是我们来介绍酱烧高丽菜。现在高丽菜还是不便宜呢，高丽菜有很多品种哈，但是现在高丽菜我还蛮喜欢，因为它冷了，所以高丽菜公，哎呦，一刮啊，所以这个高丽菜这时候比较甜。请你准备好高丽菜、你的香菇啊，准备好米酒跟葱，还有酱油跟香菇的水，因为我们的香菇是干的嘛，而且还泡自己的香菇水，再加一点糖。这些食材全部都准备好的时候，请你把高丽菜洗干净。我不喜欢用刀切，我喜欢用手掰。你就把它掰得不规则状，然后你的香菇把它泡软之后切丝。那么调味料就是酱油跟糖，你先把面其实想给调匀哈，调和哈。这时候你就放一个陶锅，然后用油把它煸香葱白跟香菇，之后呢，把你的调味料放进去煮滚，淋上米酒，高丽菜就放进去，放到锅子里面去煨，等到高丽菜慢慢的软化就行了，你就会吃到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酱烧高丽菜。你说这个做菜需要功夫吗？不需要功夫，但是你就可以吃到这个高丽菜的原型的味道啊。那个酱油哈，现在酱油其实有很多品种，你可以吃日式淡酱油啊，你可以吃那个放一点煎鱼酱油什么之类的哈。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哎，放一点酱油。那如果以我来讲的话，真的我的调味料还是盐巴，因为酱油也是哇塞的啊，我还是一样用那个大海的盐巴。我跟你讲，一样也是很好吃，你吃看看。有时候你在吃原型食物，你会觉得，甚至有没有像这种高丽菜，你放一点点的盐巴，甚至不放盐，其实都还蛮不错耶，对我们的身体。好了，介绍了酱烧高丽菜之后，我们要来听听黎明的这首歌《爱疼爱疼》。

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要来到了整点十一点咯，我们接下来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咯。

0: 点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镇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咯。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5: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6: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5: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6: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5: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来，时间过紧哈，已经来到11:06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天高东门》花莲台频率是10:0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一切拢顺畅的啦哈。啊，今麦天开始滴凉啊，滴嘞哈。啊，今仔日嘛是重阳节，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所以呢，各地哈像参与咱的花莲管政府早的13管区啊、乡镇区啊，大概都开始来发放老人的这个重阳礼金吼，啊，唔知领导领未吼？咱到老人来，老大人那是已经领吼，哦，我勒个每样恭喜你吼，啊，九九重阳吼，九九有长久的意思。那么在今天吼，哎，当公吼，这叫做敬老节啊。这敬老节由来呢，肯定要咱家个大家来讲吼，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啊，不然咱当不。

高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一切拢是顺畅的。在咱的中环公路吼，按这个河口到大陆国这个所在，以后一天哦，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下一次放行时间在中岛十二点加一点哈，啊，下晡五点加六点是 last door 吼，一起上尾一抓，六点半过后就要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从河口一路来到了官员，就是合欢派出所这个所在哈。那当然，它沿途也有多起的施工的路段，有灾后重建的工程，所以哈，已经把它放行的时准。各位，放行时间短，像十点啊、三点啊，这个都是双向车辆放行完毕之后，以铁闸门的关系啊，所以这两个时段呢，如果你是在这两个时段要经过哈，要经这个中环公路，记得跟着大部队走哈，你不要说啊，我的驻足围观哦，啊，这水哦，我的翕一下哇，啊，是绝掉铁闸门关起来，你出不去，你要等到12点哈。那比较妥当一点呢，就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哈，这有一个半小时，所以你如果想要到天祥去玩，你不妨呢就可以趁这个时间来玩。为什么？因为你拍了照下了山之后是10点，好，10点跟不上，你至少还有一个12点哦。那再来12点到1点有一个小时啊。如果说你是住在山上的旅馆啊、民宿啊，这个也是很好的时间。那再来就是5点到6点啊。你这个如果没有把握好的话，哦吼，那你真的可是要在山上睡觉了哈。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喽。好的，那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你哈，这个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会配合钢梁运输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11点半它会进行道路封闭，12点20开放。我南京办公也是11点半是晚上，不是白天哈。啊，再来晚上12点50到凌晨1点半，这个封闭跟放行时间的地点就在和仁到崇德。啊，你也讲哎，为什么要夜间来做这个运输需求？因为这样才不会影响用路人呐、啊，影响的范围比较小啦，哈，所以也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哦。这个钢梁运输完毕之后，伊安那伊伫燕山钢铁厂做完料，钢筋都是运出来，嘿，轮那里做面包，你知道啊？面包一出炉，哎，我们就要赶快随着面包车赶快走啊，就这个意思啦，哈。所以也提醒朋友哈，记住那个夜间的钢梁运送需求有实施短暂的道路封闭，也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而、啊、这个工期呢，会到9月底，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接下来我们有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送给咱的好朋友。首先带来这首来自蔡依德的《请你等待我》。

喏，那是要来讲到九九重阳节啊，你就看我这个头壳啊，真正头壳会开花啊。九九重阳节讲的是咱的古历啊，今仔日呢是咱的国历的九月九号。九月九号是什么节？你知道吗？九月九号呢？哎呀呀，哎呀呀，叫做狗狗节啦啊！农历的九月九号是重阳节，那么这个要登高赏菊，但是国历的九月九号不得了了，这个是专属的毛娃娃的狂欢日哦。那么因为呢，这一天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比了我们想象的还要来精彩哈。所以九月九号，全世界都在过什么节呢？我们以国历的九月九号来讲哈，台湾就结合了动保关怀、全民健康跟专业致敬的多元节日哈。这一天同时发生，今天叫做狗狗节，因为哈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接地气跟充满趣味的谐音，狗狗狗狗狗。告啦哈，哎告跟那个台语发音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呢，哎，这个我们的政府就顺应了这个奇妙的谐音，就把九月九号国历哦，九月九号的这一天定为狗狗节。那么主要是要让饲主们在社群网络晒出自家毛小孩的可爱萌照，那么重点呢，就是要唤醒大家关怀动物跟爱护动物的意识。那另外呢，也着重领养代替购买，这个中养不弃养，比如你那就弃狗啊，你就不要弃养它，你就一直陪它到老这样哈。那么现在呢，台湾的狗狗节已经成了动保团体跟老毛爸毛妈们宣扬友善动物城市的重要契机。那另外呢，九月九号也是台湾一年一度的体育节。那么这个节日呢，必须要追溯到清朝末年，因为当时啊，鸦片大量的传入。那于是呢，假刀的人抓愈来愈侪哈，那导致呢体态整天乱的，精神萎靡，身体的呢非常弱，然后那东亚病夫啊呢哈啊，所以就被外国人啊来求。所以为了要打击这个不良的形象，积极的提倡全民运动，所以这民国31年就正式将国历的九月九号定为体育节，演变到现在哈。所以今天是体育节呢，来各位 ，one more。涂抹来，我那那有几嘞，有几嘞，然后还有刚刚说重阳节，吓了自己一把冷汗。重阳节是在农历的九月九号要登高赏菊，国历的九月九号呢，则是狗狗节，还有体育节。那九月九号还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呢？待会来告诉你。但是他都爱过诶，嘎一个就妥啦嘞。因为哈，这种那啥，你知道，讲唔到话，就那参照最怕落地。哎呦，怕收回哦。

0: 苏龙，你是我天顶的月娘，地下的绵羊。那无你，我的心会亲像冰角迄只羊，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滴咧扬。
1: 你唔免讲啊，天花乱坠，掌我的 MTV， 看你甲一个查某男作对，一人搁摕一罐酒，啉甲醉醉醉。你唔通当作我目睭里沙妹。
0: 哦，嘿，这，迄就是阮哥哥的小妹的太太的早嫁的大姐。
1: 好啊啦，你免甲我敷衍两句。
0: 真的啦，苏龙，我无甲你敷衍两句，我绝对无骗你。

好啦，那讲到这个嘴破落地歹收回，我就过来想到有一首歌曲嘛，要来送给咱的好朋友哈，大家来听一下早期的这个台湾歌曲，来自罗时丰的《茫茫到深井》呀。

今天九月九号哈啊，九九九九就有个谐音叫做幸福九九，所以呢，这很多人就会在选择这一天哈，这个情人啊，哎，就会浪漫告白，祈求感情可以长长久久。但是小心哦，趁着这个今天幸福久久，我们也要提醒你，真正的幸福是走得久，不是死缠烂打，是尊重跟安全的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若讲要来告白时阵吼，哎，爱三思一下哦。今嘛新闻物件实在是太多啊啦吼，但无论如何，咱都要讲，今天是国历九月九号，不是重阳节，重阳节是农历九月九号。在今天这个九九谐音的特别的日子，不管是你家里有你的毛小孩，还是对不对哈？我要来弯模凸模一下的体育节，还是我要来告白的哦？幸福九九，我们都要告诉你，人生哈，把握今朝。及时好能够快乐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东西都要我觉得哈，要有一点点的那个边界感，彼此要尊重哦。我们休息片刻，关心东台湾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二十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2: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区域被告都请回。金旺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3: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推动的舒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

0: 再传捷报，由书食系师生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书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1: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0: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4: 所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昨天下午呢，在高雄的地方法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司法界的憾事。有一个刑事庭的书记官疑似长期承受不住工作压力，再加上人际关系遭遇挫折，他竟然在办公室内情绪失控，直接在同事面前割腕自我伤害。还好现场同事反应迅速，立刻将他送医急救，而这名书记官已经脱离险境，没有生命危险。而这个冲突事件呢，高雄的地方法院第一时间赶快派着同事到医院陪同这个自残的书记官就医，同时也通知家属到场安抚他的情绪。据说呢，这个书记官原本就已经身心俱疲，向长官提出辞呈，而且获准10月1号可以离职，可是没想到却在离职前夕发生了这起遗憾的事，身边的同事都感到相当的不舍和震惊。据说法院的同事说啊，而且很难过，说这个书记官平常工作就很认真，长期以来呢，总觉得工作压力大到没有办法喘息，再加上职场的人际互动遇到了一些挫折，让他常常闷闷不乐。而这也凸显了台湾司法基层人员长期面临压力还有资源不足的困境。

那当然，其实不只是司法界，其实各个地方都缺很多人哈。那问题都不是新闻，因为人严重的人力不足哈，基层的待遇又不好，所以呢，很多书记官就说啊，常常是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晚上呢，办公室的灯光是亮着的，因为这些辛劳没有反映在每个月的薪水条上，导致越来越多人选择离开，留下的人就必须要扛下更多的工作量，就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其实这样应该怎么说呢？这应该是说工作哈，其实每个人对工作量的需，每个人对工作的态度不一样，好，那每个人所选择的也不太一样，好，那只是说被

分配的工作样态，之它会有多少的工作量。公积累啦，这就要看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工作赋予的使命。有的人把工作当作是提款机，就我时间到了我就可以领钱，那对于工作不必太上心，它就是个提款机。有的人把工作当成哦，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在留下我的生命印记，那于是他可能被分配，这个也许是因为他被分配的工作样态之形塑另外一种对于工作带给他的另类的生命的价值吧，也许。那因此对于即便是可能工作量很大也不以为意，为什么？因为乐在工作，乐在其中。但这里面呢当然也会有每个人一对工作的态度，你到底是因为这个工作赋予了你生命的价值和使命，还是因为这个工作只是单纯的它就是一台提款机，时间到了我就领薪水。那当然这个时候呢还会再，你还要再看外在，这个我们从 SWOT 分析里面从内在到外在。好啦，你如果太过认真，旁边的人没认真的人怎么办？排挤你，对吧？这人之常情。为什么？眼红啊，心虚啊，阿德熊康熊胖啊，就结合各方势力来孤立你，也很有可能啊，人生不就这样吗？对，那这叫什么？这叫霸凌。所以这个书记官哦，一滴同事的名头前因为发生了冲突自残，最后呢被以生病结语。那你说对他的人生，其实他可以选择另类的方式，但是可能也许是因为忍无可忍，那最后选择自我伤害，但留下的名声也不会好到哪去。懂他的人知道他的辛苦，不懂他的人觉得他承受不了压力。按理说如果再拿着这个职称公务员的这个资格，哪里说要叫他找头路，你说以后找都不好找，你说他委屈吗？好委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谈一个好委屈哦。有一个网友最近从学校毕业，顺利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不错呢，薪水超过6万呢，年薪有80多万。他原本以为这样的待遇已经不算差，结果没想到因到厝内面的人知影了，父母亲知道的时候跟他嫌说，薪水这么少，甚至拿别人家的小孩还比较。有人说一刚毕业就可以年收200万，原因就归咎说自己的孩子求学期间不够努力。结果呢这小孩就很难受啊，很受伤啊，他就问大家都会被家人嫌弃薪水低吗？会嫌弃的是谁？父母啊。要不然你就是细汉的有没有兄姐啊兄长啊给你嫌弃。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新闻里面，在这个 po 文里面，我也看到一个，我觉得这是长久以来，是台湾的社会吗？还是华人的社会？我不知道。我们老一代老一辈的长辈，他可能怕孩子担忧，也可能觉得孩子能力差，因此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喜欢往外求援。那家人呢就会有那种无力感，无力感最后呢就你都来你都来都你也都听你也你都说的东西，那最后呢那个无力就变成了废人。然后呢那个扛起力量的那个人呢，到最后他自己也觉得他累到不行，可是他不会听，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习惯往外求援。所以家人永远都是这个有没有家里的小孩啊，或是另一半，永远都是最后知道的。那又加上往外求援的 anything 可能是亲朋好友，又不懂得边界感，自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于是呢就会开始去介入别人的家庭。那个性使然，如果又是控制欲很强的，又是或者是想要利用有没有利用帮别人下决定这件事情来去
证明自己的自我价值的，就

借此机会来去证明自己的自我存在，那完了，就完了，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沙杰公啊、高进博啊，很喜欢讲八卦啊，讲到最后受伤的是谁？受伤的是自己的家人。那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会受伤啊？就是那个胳膊向外伸，就是喜欢往外求援的人，你把家里的事情说出去，但说的是你自己的情绪，结果呢导致嘎那以后嘎都没好啊。所以你会发现哦，那嘎和万俗天哦，家里面如果和的人通凶喜啊，嘎温东北拜好，那家里的人发展也都不错。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在乎，已经不会被欲望这件事情，你想要的这件事情，或是跟人家攀比的这件事情，去影响这辈子成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缘分。所以啊，你看这个年轻人，你看他很伤哎，薪水六万，哎，六万没败啊，这一定是外观期，台湾花莲不可能有汉你好的薪水，除非你做主管，而且他还刚毕业，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工作，结果。厝里面的人长辈个嫌，嫌讲伊收入很低，啊，过来讲比较，对呀，真的，人很奇怪，你不觉得吗？人很奇怪，等到人没了，命没了，才觉得会有遗憾，会有什么？可是当人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相处呢？对吧？哈，所以人生真的很奇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书记官在那里的工作环境里，其实那是有多么难得的缘分啊！可是也许啊，也许他真的忍无可忍，也许他已经受到不平等待遇太多，才会我死给你看，那也叫戆吼，对不对？啊，有多少人说啊，我死给你看，但大部分人都是不是死给你看，就是有没有？我想办法灭了你啊！其实你看，死给你看跟灭了你。要给你消灭，要给你打击，要给你怎么样，其实都是一种自己的情绪的发泄衍生出来的行为，你不觉得吗？就是自己的情绪不对套，自己的感觉那种你觉得自己没有被重视，觉得自己没有被捧在手掌心，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矮人一截，然后最后那个情绪发泄，就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台中的护理师，他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30岁的年轻人开车撞了他，之后那个年轻人到了下一个路口再回过头来嘎嘎告几遍告第一遍，为什么？因为他的情绪过不去，他害怕，他怕所有人都骂他，所以又回过头来又给他弄。所以这个其实都可以去思想一件，都可以思考一件事情。以前我们要说家庭教育有没有？以前不是说哦，要打新打给都会苦读新妇，可是那是以前。可是怎么会到了这么多的时代之后，时代在演进，大家的。知识 水平都提高了，怎么还会有那种旧思维？你看连一个年轻人30岁他都会觉得我怕所有的人大家最后都骂我，要给他弄了、哦啊、当然也怕、啊、不会去、哦、赔钱赔不起，那那些突然之间一瞬之间压力上升，他没有办法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他只想要去逃避推卸，于是你就尴尬，对吧？那这个年轻人能够找到60000多的工作，可是家人嫌他赚的少，你看什么人啊，那很伤哎、欸，真的很伤哎、欸，对不对？我们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来做比较，好，尤其是家人。啊，你有说那叫啥？爱之深责之切，好，你就是要努力，你就是当时不努力，所以你才怎样。啊、不你来啊，你气看看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父母，以我们来讲，我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我到现在还在跟我们家的孩子沟通，我们家孩子时不时的都会跟我叮一下，就跟我说，你看你永远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小孩，然后到最后我说我哪有，然后他们会巨细靡遗的讲出

0: 出来，那你就发现哦，原来父母亲这么样的不相信孩子，对孩子来讲他身上都有刺，而且他会记住那个刺是什么。那到最后我选择就是啊，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会长这样，然后我真的会改，然后就慢慢慢慢的，你知道那个亲子关系，即便孩子从小到大，你都会慢慢慢慢的在那个亲子关系里面去寻找到一个，也许因为我们人生都是第一次当爸妈嘛，对不对？没有人教你怎么当爸爸妈妈，就算你书看了很多，就算你懂了很多学术理论，但是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质变啊、哦。这个就像陈信瑜最近讲的质变啊、哦，因为我的老公他质变了，对这个，对不对？因为质变了，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我们都没有办法按照教科书里面教。那只不过是今天我们透过两则新闻，在情绪发泄，情绪的这个发泄下的行为产生，其实也可以看出每个人那个都是一种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你知道吗？所以啊，人生有的时候太自我的人，你不会去有更多的同理心，但我觉得老天爷很棒，他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让你懂得学会包容、宽容，让你懂得怎么样的去释放情绪，让你懂得不是因为压抑之后产生的 anything。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咱现在看起来，咱跟他进后面，跟他就舒服哎哈，跪到东极，当跪到北拜。可是你怎么知道下一片乌云什么时候会过来？所以老天爷教我们要未雨绸缪，所以这个时候心念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遇到这些情绪的事情，我们也跟所有的朋友分享。咱大家慢慢的想啦哦，一贯的关心，全国路况
1: 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的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

0: 将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1: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1: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0: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1: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5: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8: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7: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5: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7: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8: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5: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这个地方哦。那目前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早上的6:30、10:00，下午中午的12:00，还有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是一天5个时段的放行。现在正值放行时间，它会一路放行到下午的1:00。那与此之间，在慈母桥九曲洞的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进横隧道

道的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这个地方呢都有灾后的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都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您，那就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哦，苏花路廊原则上哦，它的整个状态有垃圾的减拾、环境的清理，还有隧道里面的机电照明设备的维护作业。那么另外在花莲端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为了要因应马太安溪的这个桥梁钢梁的运输需求，所以在苏花公路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性的夜间道路封闭，为了这个钢梁的运输啊。那东澳到南澳是11:30封闭，晚上的12:20开放，之后继续往花莲走，来到花莲时间大概是在12:50就会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再来我们要来提醒的就是9公里路段的台九丁还有和平隧道，这里有一个路面工程跟隧道照明的管养维护，花东公路253.5的瑞北路段有铁路电气化的施工，道路是缩减的，新丰平大桥216到217有一个复位作业，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台11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分别有桥梁的改建跟路基的修复，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30的南安以及元城也就是卓乐路段的9.8K 这里都有边波施工，玉长隧道有一个照明汰换的工程哦。那么在工期会到9月13号，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是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是轮放通行，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目前都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谢谢我们的玉平兄，也谢谢我们的班长，还有我们的进财哥，以及我们的洪大侠李俊宝林哥，哎呦小平大姐好久不见哦，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今天是9月9号，我们要快乐99，健康99，平安99，幸福99，今天也要告白99，哈哈啊，谢谢那的哥俩哎，哦，感谢哦，每次看到哥俩哎哈，大家哈，你知道吗哈，食神都在你身边绕着呢，看你这样每天哦这样吃的都很开心，就觉得很开心啦哦。好的，那除此之外呢，也要谢谢跟我们按赞的好朋友丽蒂小姐小玉，谢谢文龙兄，也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小俊哦，谢谢李轩，谢谢您。那如果我还有没啊，谢谢我们的金款姐姐，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湾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咯，来吧朋友。

就要提醒大家哈，请注意啊，入秋东北季风开始来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哈，桃园以北、台湾的东半部、马祖局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啊，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哈。天气开始的变凉啊，明天过后呢，哦，啊，咱花莲的天气哦，会较凉凉啊，注意一下哈。

你知道最近啊，感冒挂病号多，而且呢 ，coffee 呢又卷土重来哦。所以呢，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你想刚刚讲哦，啊那我那那痰就是得啊，你给你怪啦哈，还是讲哎感冒鼻涕、鼻涕啊咳嗽不停的，请赶快要去验一下，看看你到底是 A 流还是 coffee 哦。以免延误哈你的救那个医治的方式。阿里摩熊公哦，阿金毛公，哎呀，他感冒咳嗽哈，阿那都哎，免疫系统会好啦，多喝水就会好。没有，金毛病毒哈，该强，请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我们今天两时间给到改进了，我们明天先跟大家来请个假哈，明天我们请假，礼拜五我们再见喽。明天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明天。

好的，好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哦。一点钟过后的言龄继续陪伴您，我是邵文，咱们礼拜五见喽，明天请假，谢谢您喽，明天礼拜五见喽，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受行出炉，中奖率只有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树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

0: 那中奖者呢，可自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1: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两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被请援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被请援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4: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3: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援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援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5: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3: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援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援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援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7: 本院考量被告坦承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修正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6: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7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南兴报道。
8: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

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三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即使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0: 人口贩运危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三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嘉慧报道。
2: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3: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2: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资引，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5: 不会选，
6: 才会选。
4: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6: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7: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6: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7: 反贿一起，
6: 区域联防。
4: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6: 会，不会。
4: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七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9: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38.8%，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8: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0: 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游如纯报道。
1: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2: 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兴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事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4: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

0: 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1: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夜诊停业，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3: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6: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8: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7: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9: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万元。”
7: 全案调查。

0: 后，一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杨梅警方拦检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远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五尾巷弃货道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迷之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2: 杨梅分局又是所远警八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无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米纸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3: 来，人出来，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2: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米纸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触法。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检，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寿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4: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5: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4: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资源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2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6: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水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7: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2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6: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11.6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4.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2: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3: 第二个字是看，现在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2: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3: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九月九号，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昨天晚上睡觉，你有开冷气吗？我已经连着两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开冷气了耶。可以，现在晚上啊，把落地窗、把窗户打开。我昨天甚至连风扇都没有开，这样子 OK。昨天晚上运动完，九点多要回家，我就想说，好吧，运动完身上也是有流汗啦，这时候吹冷气，就觉得毛细孔太张开了，干脆把窗户给落下来。这时候就发现，外面的风很凉。如果最近大家早出晚归的话，包括早上，除了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穿起比较厚的外套，如果晚上时间，你同样的也会看到大家的厚外套都已经出笼咯。而你开始吃月饼了没？办公室已经开始出现月饼了，终于吃到今年第一颗月饼啦。

前面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来自 FIR 所演唱。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大致上是 OK 顺畅的。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工程，在傍晚5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其他苏花没问题，顶多只有深夜凌晨的12点半到1点半，在花莲端这里和仁到崇德会有1个小时的封闭，南北都暂时不能走哦，因为有大型的桥梁钢梁运输作业。而除了花莲端这里，宜兰在东澳到南澳这一段也有，则是深夜的11点半到12点半，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花莲了嘛，所以花莲端就会从深夜12点半到1点半中，同样也是1个小时的时间。这是花莲的崇德到和仁，所以如果朋友们走苏花，白天就留意大清水明隧道，深夜凌晨就只留意这个1个小时的管制放行，其他都 OK 的。要走中横公路12点到1点的这一档太鲁阁到天祥的放行刚结束，再来今天后面只剩下2个档次的放行，3点1次、5点1次。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就请您留意一下管制放行的时间，中横夜晚还是采取封闭的。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现在 AI 的运用除了工作除了生活之外，现在连政府部门都已经开始大量而且倚重性的在使用 AI。 像阿尔巴尼亚他们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先用一种 AI 聊天机器人，首先先当一个电子平台，协助民众跟企业处理很多国家文件、行政服务，甚至呢还可以发一些有法律效益的一些电子印章文件，就是希望透过 AI 的帮助减少一些繁文缛节，也能够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防弊。因为阿尔巴尼亚他们长期有很多的这种腐败的问题，组织犯罪的问题，也是很多国际组织一些犯罪集团很重要的洗钱中心。怎么办呢？阿尔巴尼亚政府直接任命了一个 AI 当部长，

前面先由这个 AI， 它叫做迪耶拉，先让它来做一个行政的协助，然后再来从去年直接就把它任命为一个虚拟部长，而且主要负责监管公共采购的事务。希望靠这样子能够防止弊端，但是很尴尬的是，这个 AI 人工智慧 Diella 才担任部长没几个月的时间，剪掉就把研发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人把他抓起来了。而他涉嫌的是什么呢？他涉及恐吓竞争对手，还有涉及洗钱，还有涉嫌操纵上亿欧元的公共 IT 标案。这下很为难了，对不对？本来希望找 AI 来，为的就是 AI 没有亲友，他只有演算法，他可以不收贿赂，他不会受到威胁，没有这些裙带关系的复杂，一些大型的政府标案是不是就可以透过 AI 来很公正性的处理？就没想到功能还没有好好发挥，就发现研发这一款 AI Diella 的研发者他自己就涉嫌了这种所谓的标案的部分、洗钱的部分，所以很难说他到底在设计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为自己留上一点的空间。所以啊，大家就在笑说，是啦，演算法齁是不会收贿赂的钱啦、但是 AI 如果是人脑设计出来的，你要靠它来打贪，结果根本设计的人满脑子就是贪念啊，所以一切还是无解，对不对？

你觉得你自己有生对时代吗？其实有时候想想，好啦，我们这个世代哦，也真的是很幸福啦。从开始电脑开始进入我们的学校生活，然后慢慢演变演变，越来越重，然后手机也是慢慢的变成了智慧型手机。现在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学 AI。而 AI 也让你的生活更有趣、更便利，不是吗？相信自己，这绝对是一个

待会儿一点半钟，每个半点尽管有重点新闻联播和你一起来掌握。有看到任何路况，当然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3: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4: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5: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4: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作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兴凯报道。
6: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人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

0: 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杠，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1: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了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0: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州好。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3: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43，在今天的交通情形，走中横公路，下一次放晴在3点哦。而中横从太鲁阁到天祥，还是有蛮多处的施工，像是宁安桥啦、溪畔、追路、九曲洞，一直到慈母桥这边都有在施工。然而再过去之后，过了天祥之后，另外还包括像是哦，好，这施工区块还蛮多的，还包括霍然亭、华路西桥这些地方。当然这整个都会配合太鲁阁到天祥1天5次的放行，而像官员啦、啊、大屿岭啊，这边就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交管措施。中横的交管是因为它距离很长哦，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复杂，就是又有1天5次的，又有每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还会有一点就是比较机动性的放行，因为距离很长。相对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记得哦，从太鲁阁要到大屿岭，这中间大概有长达60公里左右，你最好就在前面的几档先经过。我自己上次是在10点那档经过，我觉得还 OK。这样子的话，到大屿岭哦，再过去梨山，我们甚至那天到武林农场的时候，也不过到梨山哦，到梨山好了，也不过才下午的2-3点吧，所以都还足够上去福寿山农场。

然后再回到礼仪，再回到武林农场吃晚餐，所以大致上这样子时间的安排都还算是 OK 的。中恒现在只要没有下长时间的下大雨的话，基本上交通状况还有这个原本的灾害抢救都已经恢复得还蛮不错，但是如果有下过大雨的话，就请您暂时避开行驶。今天走台三十线4K 南瀑布路段，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哦。

请问，像现在到了下午的1点多的时间，你今天走了多少路嘞？对你而言，你今天有没有认真的达成，这个运动部的1天8000步的这样子的记录？上个礼拜我自己个人有资料已经传出去了，而且也已经取得了兑换券，挥汗有礼。今天9月9号。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一年一度的国民体育日，你知道有这个日子吗？9月9号。其实像这一次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就是配合着国民体育日，所以运动部才推出这。

0: 一系列的活动。挥汗有礼，每一个礼拜你可以有机会领到一份的50元的兑换券，你可以去超商买茶叶蛋，去买鲜奶，可以去抵用。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所预估的数量，结果没想到大家使用的频率这么高，热烈回响。这次的挥汗有礼，就是原本预计从9月1号到11月30号，年满16岁以上，你只要有规定的运动记录的话，你就可以上传你的记录，审查通过就可以得到50元健康好礼的兑换资格。原本这整个数量准备的是200万份，就没想到活动才开跑一个礼拜而已，上个礼拜第一周就已经快发出去兑换券将近一半了，超惊人，对不对？目前运动记录已经突破了180万笔，你看距离原本预估的200万份呢，你看已经使用的量这么大了。放心，嗯，运动部已经讲说直接啦，直接加码100万份的加码券，而且这一次同样也是发完为止，数量有限。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哦，原定9月到11月底，结果即使再增加100万份，我预估了应该可能是很难撑到11月底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启动这一项的挥汗有礼，哈，汗流浃背是有代价的话，赶紧哦，赶紧上传，一个礼拜只有一次机会。上礼拜我很快耶，好像在礼拜三的时候，等于活动开始第二天，我就已经完成了1天8000步的记录。这一个礼拜，今天都礼拜三了，怎么我还差蛮多的呢？这真的没有什么怎么办，就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走路。看来今天呢、啊，下班的时间，就得要多花点心思，专心的来走路。不要小看哎、欸，其实8000步也是要花一些时间，还有花一定的距离才能够走得到的。否则你看，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健走或者是跑步5公里以上，也才是跟走路8000步是相平等对等的关系，或者是你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其实像我晚上在打球的时候，单次运动是有到30分钟，可是我自己的 APP 的记录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有记录到，就是运动单次运动30分钟。尤其啊，我的打球有时候可能这一场打完下来还会再稍微休息一下下，嗯，换场嘛，因为我们打皮克球一次就是不管几个场地，一个场地、两个场地、三个场地，像昨天打的是3个场地，你一样啊，打完这一场，你一样会下来，你可能就是休息个10到15分钟才会轮到你上场。所以在记录上，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晰啦，还是这种单日累积8000步，这个最容易了，资料也会最清楚。尤其我有在玩手机游戏的话，就是要靠走路累积的话呢，才有机会过关的话。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原本就已经特别有在进行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的话，赶紧赶紧这个礼拜快点把资料送出，因为数量有限，不确定这个活动到底能够维持几周。以大家热烈响应的状态，很好，期待以后直接把数量估足来估满来。你觉得呢？这个礼拜还没完成的朋友跟我一样，加油加油！
1: 我管你要跳不跳，要坚持才有成效。

潘若迪的歌曲。好，我们就运动的音乐不要停。今天是9月9号国民体育日，一些公有的运动场馆大家也都开放出来了。不得不说，今天早上我有困惑过花莲我们的公有运动场馆在哪里。有有有，像是国服运动园区、国服棒垒球，还有花莲县立体育馆，还有花莲县立网球场、棒球场，以及玉里地区网球场、垒球场，还有左仓运动公园的足球场。差不多花莲的公有的运动场馆，还有就像是所谓的美伦田径场，这些好像都比较不是室内的哦。那当然很多县市开放的就是公有公共设施，尤其啊像是都会地区，还有很多公有的运动中心，这种运动中心里头有的还有一些健身设备等等，都还不错的。好啦，期待以后我们的公有运动中心可以继续更多一点点。9月9号国民体育日，记得今天让自己彻底的动起来，既对健康有帮助，还可以拿着这个记录赶快来争取一下挥汗有礼的这个兑换券咯。待会2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继续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长君。甲朋友去餐厅食饭，若是有啉烧酒，千万唔通开车，会使坐客轮车，嘛会使请代驾服务，互你平安回去厝诶。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健康平安。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点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如果走台30线 4K 还有 9.8K 的地方都有边坡的施工，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 4K 差不多是南瀑布路段， 9.8K 差不多是卓乐路段，边坡的施工影响大家的行车动线，来到这里稍微等一下就好了。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8到 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长达有1公里左右，北上靠海这一段，目前有一些边坡的这个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这里车道缩减，目前只剩下南下的方向采取单线双向通车。车道缩减，但是只要车流量还算是正常的状态，大家行驶起来就是不能够超车，大家规规矩矩的按照道路变动的方式来行车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大家好，我是警广花莲分台的主持人严玲，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分局长刘玉祥刘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凤林分局长桥派出所，在这一阵子啊，在花莲地区，哇，你看我们的防救灾的勤务是很重的，尤其在我们花莲万荣凤林地区有这个堰塞湖的影响哦，所以对于当地的民众其实身心的压力也不小。然而我们在前一阵子有执行这个救灾的勤务，请分局长跟我们讲一下，长桥派出所有协助长者来脱困的状况，哇，这实际的内容跟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我们在6月26号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万里溪堰塞湖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状况还不是了解，说它所造成的可能危害，所以呢，那时候有黄色警报啊、红色警报啊、紧急撤村啊、紧急安置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勤务作为。那我们警方呢，在这些勤务的状况呢，就要去做一个宣导啊、广播啊、实体撤离啊、安置收容的安全维护啊。

0: 保留区、警戒区、保全户等等的一个住家的一个巡逻啊、防窃啊、防诈、防盗的勤务。那所以呢，这些勤务呢，在我们同仁的身上呢，哦，在在的都是一种工作的一个表现跟历练。那我们副所长呢，是我们陈志颖。陈志颖呢，副所长呢，他在当天执行所谓的一个救灾的勤务呢，哎，遇到一个民众跟他讲说，哎，在这个周边的菜园哦，有听到声音，但是不知道里面到底确切的位置在呼救。所以呢，我们副所长呢带领着相关的同仁呢，在这周边的菜园呢去了解，结果发现有一位90岁的苏姓老先生呢倒在自家的菜园。那因为这个菜园的菜的蛮茂密的，所以呢就进去里面去做一个搜寻，之后发现哎，怎么倒卧在地上？但是因为苏老先生呢，他已经90几岁了，年事已经很。算是有年纪了，没办法自己爬起来，只能够用呼救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同仁呢立即联络消防人员呢，哦，一起呢合力呢使用担架，哦，把这个老先生呢抬出，然后安抚这个老先生的情绪，然后一起送到我们的凤林荣民医院接受检查。那这个部分呢，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救护动作，但是因为老先生年纪也很大，而且在菜园里面，说实在，那个菜算是种的蛮茂密的，也不太容易发现。如果说再晚一点，或者是没有人发现到了，就有可能会造成憾事。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个陈志颖副所长呢，在这个当下第一时间，在执行撤离这个灾害宣导广播的一个同时呢，也可以主动发现这个民众有需要救护救难的一个状况，立即发挥这个人力己力的工作精神呢，提供适当的援助。
1: 其实在这种的比如说包括像台风灾害的时候，外面有时候即使是风雨，我们的远景同仁即使接到民众有任何的状况通报需要救援，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冒险翻难的精神，绝对都冲到第一现场去做一些的紧急的救难。有时候真的看到很多的画面啊，大风大雨之中，我们的警察有的骑摩托车，有的开车，马上就过去救灾了，或者是救人了。其实这一切过程，有时候你们自己在执行这样的勤务，其实也是风险很大，但是就是那股力量支持着你们要来守护民众，对不对？
0: 对，以这个万里溪淹塞湖为例啊，像这个之前呢，6、7月份就是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台风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因为万里溪淹塞湖到目前呢，在万里溪的部分河床地还是属于一个警戒区，所以呢不管是出大太阳呢，还是在下雨有外围环流的一个风雨影响下，我们同仁呢还是要到这个周边的一个警戒区去做一个加强巡逻查访，哦，去了解说有没有人误闯河道，有没有人在这个相关的一个管制措施去做一个违反违背。像前2个礼拜呢，就有发生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学生哦，跑到这个所谓的万里溪哦去做一个探查啊，结果他违反这个相关的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也要马上去做一个通知，做一个通报，去做一个处理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要呼吁啊，这个相关的管制措施，民众一定要相关的配合。那么远景呢，也因为在这些执行相关的勤务呢，因为我们也调用了很多我们的一个分局内勤的同仁啊，又或者是我们这个临近派出所的同仁一起呢，在守护乡亲，在守护这些治安或者是交通，或者是说天然灾害的地方呢，一些状况。那所以这部分如果说有民众呢看到我们远景执勤的时候呢，第一个一定要务必配合，第二个啊，如果说适当的时候也可以给掌声，让我们有一些鼓励。
1: 可以想象哦，大家在这样子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到现在还在警戒期，还没有完全排除那个威胁，大家一定要谨慎配合所有的相关规定。而一旦有什么下雨啦，或者是台风的豪雨啦，要求大家要撤离的时候，也请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如果对交通有一些的管制的时候，大家就要一起来配合咯。 OK， 今天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花蝶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刘分局长，谢谢分局长，
0: 谢谢。

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好，在今天的警民热线礼拜三的单元里头，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尤其在这种风灾的时候，其实很多在地的分局甚至派出所其实勤务都很重，而且很危险，因为他们必须要赶在真的有直接威胁之前赶快去做一些的劝离甚至撤离民众。那花莲地区从去年光复这里的堰塞湖，然后后续的你看在今年更大的威胁则是万里溪桥的堰塞湖。当然今年我们希望啦，就是这样子已经停

0: 过去了，前面好几个台风都让当地也都蛮紧张的，甚至对于交通上也都有所影响，但至少到现在这个状态包括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现在也都算是蛮稳定的。除此之外，像天气上，现在海面上我们的周边也没有任何台风，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也许慢慢的天气能够的话，希望能够更好。因为像我就有朋友周末就在约说，哎，周末有没有要去做什么？目前看起来像这个周末是算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礼拜天的部分天气就好多了，顶多就是有点多云的状态。而今天好天气，今天高温可以到28度，明天也多云有阴天的状态，但是明天的白天一样可以到29度。今天明天这样子甚至都今天早上有最热还可以到30度左右。而明天到29，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还可以维持在30度左右。希望天气稳定一点，不要有那种下大雨的状态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民众朋友的安全就会比较受到保障了。刚凤林分局的刘分局长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哎，你看农民朋友啊，会想说，哎呀，台风要来了，赶快去菜园损一下，还有当下一损一下，如果一个不小心受困在里面，刘刘啊身体不松快，年长者就困在里面了，如果都没有人发现的话，你看多危险。
1: 我多么希望奇迹，
0: 所以基本上都会建议家人要互相掌握去了哪里，尤其年长的朋友你更要，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运用一点科技的方式，透过手机可以知道他人在哪里，有状况也才能够找得到。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4: 才会选，
2: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4: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3: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4: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3: 反馈一起，
4: 区域联防。
2: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4: 会不会？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提升民众试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试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5: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座，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在发作。车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999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1: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两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脱衣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两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6: 给我一个机会吧，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2: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000。

0: 1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1: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九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沟通多一点。在职场的沟通上，你会觉得你会用什么样的条件去判断一个公司，认为它到底值不值得你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待着呢？这两天正好看到有一本类似这种漫画集、绘本集吧，那同事听到同事访问了作者，就觉得太可爱了。这个作者叫做 Mr. D， A B C D 的 D。 其实现在叫做 Mr. 猪，他就叫做胖胖的人生歪理。里面透过主角一只可爱的猫熊，他自己的职场逻辑。他说啊，怎么样来分辨一间不怎么样的公司呢？你如果觉得这家公司有以下几个状况，请你慎思。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开会经常是在套中岛中午的时候，或者是眼看着就要下班了，这个时候还要开会耶。这真的是否就是来乱的？而如果你发现这个公司里面，怎么都没有比较资深的员工，代表什么呢？是否大家都待的没有很久？那你说还值得你长时间停留吗？或者你发现这个公司啊，每个月都有人在离开，都有人在离职。虽然离职这件事也不见得是一个绝对的坏事，但是如果大家都心里面蠢蠢欲动，你说会有几个人会很想专心做事？这种所谓每个月都有人离职，这个我还真的是经历过。我曾经待过有一个环境，就是你就发现，怎么已经连续四个月到五个月，每个月都有一个人要离职。这时候就发现，是的，我就是那个第六个月。我就是那个第六个离开的人，确实。然而我那时候离开主要是因为主要的 leader 负责的人真的很不行啊，整个的领导能力，然后带动的整个职场的氛围很糟，所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而如果你待的公司呢，到处有很多的所谓的监视器，这种监视器要做什么呢？就是在监视员工吗？这个对员工的不信任，还有我个人也是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一个工作环境有很多监视器的话，这样感觉很不舒服吧。而如果一个公司常常叫你加班，然而却又不编列加班费给你，跟你讲说这是责任制，这是你自愿留下来把工作完成的，这样子也是不 OK 哦。这位作者陈维凯他也说，他说评断一个公司啊，就是比如说会现在几乎甚至真的有相当比例的公司是把清洁工作要同

同仁们工作人员大家来做分担，而他个人觉得，哎，如果会叫你还要必须要来打扫，连这种把公司的清洁工作交给专业的都不愿意的话，基本上是否算是有一点小气？或者应该说，其实更值得的是把你的专业员工把他们的心力放在专业的工作上，不是更好吗？让他们来做一些无谓的清洁工作，有点太浪费人力。那如果老板觉得不会啊，我每个月都已经发薪水给这些工作人员，由他们来做清洁工作，那才是节省，才可以是把工作人员他的时间跟能力发挥到最大值。如果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值得思考一下咯。你呢？你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公司呢？评断一个是否值得让你使用你最珍贵的人生岁月来为它投入，来为自己发光发亮。

今天礼拜三，然而对你而言是啊，已经礼拜三了，那表示说哇，你一定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完成。如果你说哇、哦，怎么才礼拜三，表示你目前处在很倦怠的状态，而且很期待假期吗？OK， 看到这位作者陈维凯，他有两幅图画很可爱，他讲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放假很短，短到像假的一样哦。他的图案就是有一只很可爱的动物，就这样窝在沙发里面喝着饮料，然后就是很享受这么短暂的放假日。哎。下一个图案很可爱，有没有想过放假假期那个假人字旁，而它呢是不是不只有一个意思，不只有一个音。放假很短像假的一样，假期假期那个假，不就也是很假的假，所以难怪假期这么短，这么让你觉得真的好梦幻，就像假的一样。放假很短像假的一样，所以它叫做假期，是假的放假期吗？

0: 这首歌来自于陈升所演唱，很可爱的《粉红色假期》。阿样创作的能量还是相当充沛的。在今天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的苏花，在159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这样的管制措施到傍晚的5点钟。所以朋友们，如果走台九从花莲过去的话，159很快就会到哦。除此之外，苏花再来就只需要留意深夜的状况，凌晨的12点半到1点半，最近都是采取这样的措施，会有一个小时的封闭，这样的交管措施预计进行到9月24号，每天晚上都是在凌晨12点半到1点半会暂时封闭，让大型的桥梁的钢梁要做运输作业，所以请朋友们时间好好的规划咯。3点整点对时，5分钟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你听见了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姓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14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

0: 全新典范。
1: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好，我北哪好，我就会当来去。我北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北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0: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2: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在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6: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4: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6: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5: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听到的是火星人布鲁诺 Bruno Mars， 他即将要在明年要在南台湾高雄开唱，而他算是到台湾来的比频率算是还蛮高的，对他而言在台湾每次销售的状况也都是哇，整个都是秒杀。然而这一次这算是他在高雄的部分是他第二次登上高雄的国家体育场的舞台，而且这一次哦，他还有特别邀请了格莱美奖的 DJ， 得奖的 DJ 来为大家做一个开场的演唱。接下来这几个月英美的歌手，美国的歌手来到台湾演唱的频率也算是蛮高的。现在听到的杰森马耶兹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经常不管在 MV 里头或是演唱会都是会背着一把吉他，他就是杰森·马耶兹，也即将来台湾开唱，而他倒是距离上一次的演唱时间间隔的比较久，相对的他也很期待能够再来台湾登台。他距离上一次重返亚洲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

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要开演唱会的几位歌手。然而演唱会除了就在台下哇，用欣赏的角度看偶像之外，在这一个周末，我们临近的隔壁县市台东即将办这一场，预估会是非常热闹的演唱会。这就是东带我走，号称要大家来这里好好的一起 K 歌。来参加演唱会的歌手非常多，包括动力火车 Boxing、 李圣杰、戴爱玲，还有你听到的好久没出现的杜德伟。

其实台东这次演唱会啊，声量很大。一方面，去年阿妹把整个跨年晚会弄得热热闹闹的，非常之沸腾，所以这一次这个活动也是备受瞩目。既然要把整个演唱会打造成为大型 KTV， K 歌一定要有它了，李圣杰。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

0: 记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靳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是福建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1: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服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4: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你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顶是要做网拍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3: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6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6: 安心，这季因足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哪讲两个月慢慢拢要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起来，正好甲稍微建立一下，然后甲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5: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

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2: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2: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2: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2: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这首歌来自于永邦所演唱。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的5点到6点的放行，要走中横就请您把握时间了。其他几个施工地点，像是宁安桥西畔、九曲洞追路、慈母桥，还有华渡西桥、霍然亭、大余顶、官员，好多地方，对不对？但是都是会以太鲁阁到天祥这个路段的管制放行为主，所以只要掌握这几次，要走中横都没问题的。而走台30线的部分，4K 跟 9K 南安瀑布路段还有卓乐路段，这里的施工状况都会采取交管措施，每个整点才有10分钟让大家通行哦。

0: 来宾请掌声鼓励。来宾请掌声鼓励。
1: 好可爱的吴青峰。今天和大家提醒啊，最近刑事局呢打击犯罪中心破获了一个系统商。这个系统商跟大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非常厉害啊，他们会去收购人头门号来创设赖账号。大家知道吗？赖账号你不能够永无止境的不断的去创设它，所以他们需要一些的人头，所以这种时候呢，这种系统商他们就会用一笔可能就是几百块钱这样的方式。目前所这次破获的就是看到他们大部分就是300块、500块，用这样的金额来收购民众的门号，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样的门号去创设赖账号，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很多的所谓的渗透，然后就渗透到很多的群组啦，甚至交友软体等等，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再来，就是目的就是要来诈骗别人。像他们呢采取用有账号之后，然后就开始诈骗别人，有的告诉人家到这种投资的这个群组里头说，哎，你有抽到股票咯，或者说你有得到专案补助，来赶快来投资。结果呢就真的好多人被骗哦，甚至有一个70岁的妇人就在这一个系统商所创建的赖账号里头被骗了3000多万。所以你可以想象，专案小组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追查，带回了整个一群，大概将近有30个人。那他们所诱骗来的诈骗别人的包括现金啊、礼券啊，甚至还有一些的加密货币等等。然后呢，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取得赖账号，有的就卖掉，把这样赖账号再把它卖掉，然后有的他们就直接架设一个交易网站，就开始诱骗别人来进来投资，然后拐钱。然而这些卖账号的人其实后续同样也都会因为这样卷入了整个诈骗集团的案件当中，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轻易，你看就为了那么个300-500块就变成诈骗集团的成员之一，一旦到时候被要求要索赔的时候，那损失可就非常之大了。一切小心啊，而且千万也不要随意被人家的话术给诈骗，卖人头账号，甚至呢门号的账号现在也值钱。

这首歌原来对于谢金燕所演唱，悠悠舞步这种歌曲啊，就是会在可能那种广场啊，大家这种晚上大家运动跳舞的时候听到的音乐。而且现在我最近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听到的，哇，那个 remix 版本哦，真的，节奏也很不一样，甚至也用了很多韩国的歌曲来做配乐，来做衬乐，来跳舞。大家都跳得非常开心哈。OK，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来说，今天全台湾没有什么大雨特报，天气是稳定的。大家开车的时候，不管你往北走、往南走都不错，没有这种大雨来困扰你的视线。然而，交通的部分，走台九线苏花仍然159.4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深夜在凌晨12点半到1点半这个1个小时时间，目前花莲在河仁到崇德这一段还是会采取1个小时的封闭。这边封闭的原因是为了配合马太安溪桥的大型的钢梁运输的关系，所以凌晨的时候会有1个小时封闭，请大家多多配合一下，或者你就避开行驶喽。习惯走深夜的朋友，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节奏。除此之外，走台11线东海岸公路的话，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施工也已经很久了，目前在靠海的北上这里，路基充实的状况还蛮严重的。整个北上的部分仍然采取封闭，采取南下做单线双向通车，但是整个标示都还蛮清楚的，只是距离还蛮长，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做这样子的车道的调度通行。好了，今东海岸公路的朋友，大家说一喽。这波想要听到这个歌，这是黄露子音，还有李英宏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明仔载播，我一点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啦、
1: 啊。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9号，今天礼拜三。说到九月九号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节啊。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没有放假，不过呢，这是我们的全民运动，全民运动，运动身体好。

今天呢，9月9号在我们花莲在地的艺文活动还有地方大小事呢，我相信最受瞩目的也就是今天是小周末的下午，而且呢花莲县政府这里呢也最新宣布了许多的，也就是呢在假日啊我们可以参与的艺文活动，那当然呢最先登场的就是

是2026的日常音乐会。那再来呢，诶，我们的花莲市公所这里呢也做了山海留声与民同歌的这个演唱会的说明。那当然呢，在一整年来说的话呢，来到我们的花莲文创园区，那园区里头呢，绝对呢都会呢让大家感受得到花莲的艺文的丰沛的力量。那同时呢，今天是礼拜三，除了呢静态的展览还有常态的活动之外啊，那多项的这个大型音乐节的活动还有市集呢也已经公开亮点了。那接下来呢，明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呢，那当然在我们的花莲就会越夜越美丽了。那这是呢在我们的花莲来说的话呢，以现在来看看啊，也就是有点秋凉的气氛了哦。那不过呢，我相信在整个的一个活动一个流程来说呢，现在才正式时候，现在呢才正式开始。那今天礼拜三呢，那湘怡也要从花莲港的日出来和我们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延续到今天的下午茶时间。好，这首歌曲呢江明学所带来的《秋意上心头》。

好，接下来呢，乡野网最新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从东澳到南澳，指标在 113.6 公里开始，沿路呢来到了指标 123.5 公里。那也就是呢，早上八点过后到现在啊，那也就是五点钟以前呢，将会有机动管制的状况。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主要呢是在做路面的维修，还有呢路树的修剪，那所以呢工作的这个区段里头呢将会机动管制的。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来到我们花莲这一头了，在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这里指标在 159.4 公里呢，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管制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每一个区段呢是30分钟，请您耐心的等候，同时呢也多加注意现场的引导。再来看到的呢是光复的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在南区的部分呢，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咯，也就是呢在瑞北，那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指标在 253.5 公里，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那尤其呢北上的车道，所以呢要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如果您正要经过九公里这个路段哦，那指标呢是在9.4公里的地方有这个箱涵的排水跟路面的改善施工，所以呢也是单向管制当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那另外呢看到的也就是和平隧道指标在60.3公里，晚上的八点过后呢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的系统的维修跟管养，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来到台十一线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再来呢，南区的部分，台30线的南安瀑布还有卓乐路段，再来呢玉长隧道现在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尤其南安瀑布还有卓乐路段呢，请您多加留意了，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15分，也提醒驾驶朋友呢，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一项放行的时段了。那同时官员路段呢，4点半以后车辆只出不进。乡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哦，这是怎么样的一首歌呢？感觉上哦，就是呢蛮搞怪的，蛮作怪的哦。好，这首歌的歌名呢，确实也蛮搞怪的，叫做《厌世吉娃娃》。好，今天呢，湘怡哦去花莲港看日出的时候呢，我的朋友，那他这一只可不是吉娃娃，可是呢外国来的纯种的，让我们看到呢就觉得很可爱的。好，皮娜，好，皮娜，那现在呢？

0: 讨厌妈妈，更讨厌这个世界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2: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3: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1: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2: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3: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刚刚呢这首歌曲就是《厌世吉娃娃》，所以呢最后那一段话哦，是呢吉娃娃说的啦哈、哦，因为呢可能哦，那他的这个主人对他呢不好，所以呢他就我不爱爸爸。好，那当然呢，你就是跟到这个爸爸，所以呢你一定要爱他。好，那当然，昨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那本书呢，也就是杰克伦敦呢所写的白牙。那白牙才可怜嘞，他有这么多的主人哦，都对他不是太好。不过呢因为这样的锻炼哦，那后来呢他真的是成为了真的是百战金刚哦。那最后呢还

救了他的他的主人。那他的主人呢，当然是最后这一位主人呢对他很好，所以呢他就知恩图报。那当然呢也改变了我们的杰克伦敦书中的这位主角白牙，他既有狼的血统啊，那也有狗的这个血统，所以呢那他后来呢到底变成狼还是变成狗呢？那当然呢最好的结局就是他已经变成狗，而且呢是温顺的狗，而且呢是感恩知恩图报的狗啊。好，那今天礼拜三呢，那当然呢阳光好心情让人觉得呢是充满希望的，而且呢生命呢是值得期待的。那所以今天礼拜三向你呢希望把阳光，早上的阳光呢再度的印出来，那希望呢晴天娃娃也可以一起来帮助我，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今天花莲港早上呢那一种温暖，那一种呢充满了朝气跟盼望的这个氛围。晴天娃娃来了。

是的，这是旺福所带来的晴天娃娃，非常可爱的哦。那其实呢，阳光好心情让人觉得呢是充满着希望和可以期待的。那尤其呢，今天一早在我们的花莲港区，在我们的花莲港区，那尤其呢

靠近两潭公路，两潭公路这一带啊，那当然呢，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映照在这个水面上，然后呢，啊，时不时的呢，又有这个船呢，就这么样的开过来，然后时不时的呢，在靠近花莲港车站那边呢，哎，又有那个头拉鼓哈，头拉鼓这么早就出来了哈，好，跟太阳比赛吗？好，那跟太阳比赛早起，据说呢可以身体健康，所以呢确实一早呢在我们花莲港这边呢就有好多的朋友，原来呢就是大家一起呢要来跟我们的太阳比赛早起哈。好，那当然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在礼拜三真的是感觉到呢很棒的，那尤其呢今天下午相宜呢要跟大家茶香花语聊心事啊，那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阳光呢装进我们的心里，那带给你好心情，而且呢可以遇见充满着希望的每一天。那当然呢也让大家哦看着呢我们花莲在地的好生活，那不管怎么样呢，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让感觉呢让自己可以充满力量的这个地方哦。那当然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傍晚时刻了，那不晓得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也还继续的呢浮现了早上的那个在海面上那个亮橘色的光芒哦。那其实呢在花莲港边当太阳呢突破了这个太平洋的海平面的那一刻哦，那说起来多感动就多感动，而且呢金黄色的阳光呢就像温暖的双手，一瞬间呢就洒满了平静的港湾，那整个长长的防波堤还有呢那一条静静延伸的临港线的铁道啊，那当然呢让我们感觉到是舒服的，而且呢是有希望的。那尤其呢今天的朋友们啊，哦，他们起得早，真的跟太阳比赛起床哦。好，那走了这个临港线的这个铁道旁，而且呢是比较靠近堤防边了哦。那所以呢整个那道光芒，那其实呢相宜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已经是空金笋呢，好，就是那有香边的感觉哦，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分享。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

0: 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3: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清晰，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出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于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2: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这些业者未来有机会啊站在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4: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这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0: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1: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1: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0: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新桑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新桑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5: 新桑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6: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桑啥看得到三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记得有胜利100分嘅自家，教育部金石每天样100分嘅行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欣赏偏爱到胜利新冠度嘅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是的，这个月呢，也就是9月28号，就是教师节了。新桑就是客家话的老师的说法哦。那新桑呢，除了是老师、学校的老师之外，医生我们也叫做新桑。好，时间呢来到了4:38了，时间呢很快。那同时呢，相宜要跟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问个好，各位兄。亲后边犹太家好，今天是拜三呢，拜三太家，哎，我做嘛该太家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哈，快快乐乐。好，那当然呢，我们的阿西叔叔哈，嘿，他就要带着我们大家呢去跑一跑哦。好，这个赛跑呢，客家话怎么说呢？走熊叫。好，我们一起来走熊叫，来运动一下，礼拜三动一动。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4: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5了。恭喜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拜三，拜三就是礼拜三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呢，目前正在进行的客家产业及技艺博览会哦。那到这个礼拜天，那也就是呢，在客家文化会馆，那我们的客家产业博览会呢。会到这个礼拜天，那这次博览会呢，是以客家的生活当中的熟悉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立夏。这个立呢，就是斗笠的笠，那客家话的斗笠怎么说呢？哈，就叫做立马，我们的四线客家话叫立马，那海陆客家话呢，好转个调叫立马妈。好，不管是领妈还是领妈，那当然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的好朋友。好，来自于我们的谢宇威老师所带来的这首歌《山与田》，散老田。

谢雨薇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山与田》，客家话呢就叫做《山老田》，老就是旱的意思哦。好，《山老田》就是山旱田，这是谢雨薇老师呢所带来的歌声。

花莲客家呢，在历经了百年的发展之后，那当然让乡里的印象哦，感受到的呢，真的是和我居住在西部的客庄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情形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哦。那其实呢，来到花莲之后呢，那花莲也成为了我们东部客家一个文化的主体，那也跟我们的在地的族群做了一个多元的融合。

在上个月呢，也就是花东铁路通车百年啊，这样的一个展出，那也让乡民呢看到了铁路呢就是东部客家发展的重要的历史轴线。整个花东纵谷主要的客家聚落呢都是沿着铁道来新建的，从西客东移，也就是岛内的二次移民呢做了这个聚落的形成，到铁路的建设，还有呢台铁营运跟沿线的产业的发展，那处处呢都可以看见客家族群的身影。所以呢在这次的展出当中，铁定有客，那意思呢就是有铁道就铁定有客家人，这是一

姐呢正在客家文化园区所展出的，也就是百工百业啊这样的一个展出。那当然呢，这一次的博览会呢是以客家的生活当中所熟悉的斗笠作为了主题印象。那当然象征着客家先民跟土地的这个相互依存啊。那也就是跟刚才这首歌提到的一样，散老铁就是山。就是田，有山有田，客家人呢就觉得很满足了，而且呢就是一个可以呢让这个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哦。那其实呢客庄从北到南各具特色，那除了呢保存了深厚的客家文化之外呢，也发展出了多元的饮食产业和生活的样貌。从这个艺名记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哦。那这次今年的艺名记呢在上个礼拜那九月一号的时候呢，也就在凤林还有竹田的艺名亭呢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庆典。那当然呢最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呢就是挑担奉饭。那挑担奉饭呢也就是犒赏这个义民军哦。那所以呢这个精神呢确实跟我们的祖庙的精神呢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象征着呢我们二次移民那从西部带过来的民间信仰。

那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立夏花莲客庄百宫在客家文化园区展出到呢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好，那这个主题哦，如果用客家话来讲的话呢，来我试试看。那这个主题呢，客家话讲立夏花莲客庄百宫。非常欢迎那个乡亲好朋友，才亚杂拜六礼拜，拜六礼拜就是呢礼拜六礼拜天呢，来到我们客家文化园区啊，那为我们的2026客家产业及技艺博览会呢，来做一个来了解一下啊，这一项呢就是来自于台三县六堆还有台九县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还有技艺团队的来到花莲，那当然呢也做了交流还有呢特色的展现啊、哦、那所以客庄369在这一次呢确实呢把这个拼图呢给拼好了，那台三县还有六堆还有台九县，那也展现了客庄呢多元的面向还有蓬勃的发展的能量，所以呢分享那个乡亲好朋友大家听下来秋菜两只礼拜六礼啊还有拜日哈，故事呢大家老能太岁贪饮岁子，那大家一起来大家听下

是的，在利哈法脸罢工、哈总罢工这样的一个记忆博览会当中呢，欢迎乡亲好朋友们大手牵小手，老农太岁，大人小孩，大家一起来。好，王乔一所带来的歌声《秋晖按钮》，那同时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呢第61届的广播金钟奖公布了入围名单了。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呢，总共有8件作品入围了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更同时入围了社会关怀节目跟主持人奖。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3: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

0: 表示金钟六十一是一个新的起点。
1: 那今年是金钟六十一，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0: 单元节目讲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呢，来关心的是佛光大学呢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推动了舒心易主的专案，同时呢也结合了跨国的关怀跟友善的环境，荣获了2026年台湾永续的行动奖，而且是铜牌奖，展现了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舒食系师生发起的舒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舒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4: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3: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秀林乡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了搜索，同时呢也带回了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的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6: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5: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违规超车呢，风险是相当高的。台东县警察局在此呢，也呼吁驾驶朋友呢，千万不要贸然的跨越双黄线或者是抢快。行经到弯道或者是坡道的时候，这些路段呢，都严禁违规超车。超车前呢，务必确认安全，保持适当的间隔，多一分耐心，才能平安回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

0: 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是途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象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1: 所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0: 经过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下来呢，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了，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呢，北部是21度到30度，中部是22度到31度，南部是24度到31度，东部是22度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呢是25度到29度。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我们的节气呢，白露已经过了哦。那确实呢，这几天来说呢，秋意上心头。那每下一次雨呢，感觉到温度就下降许多，尤其呢早晚的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那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哦，那如果您现在在台十一线上的话呢？哎，我觉得呢我还蛮羡慕您的哦，因为呢我觉得在台十一线呢我就有出国的感觉。那尤其呢在海平面，尤其呢看山看海的，那我相信呢是有好心情的，好心情呢会带来好运气哦。好，这首歌曲呢是风之彩。好，这首歌呢听起来非常的耳熟，那当然呢也是我们的迪士尼卡通风中奇缘当中的主题曲，不过我们听的呢是中文版的，由辛晓琪所带来的。那同时呢也让这个歌声陪伴大家在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啊，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若甲你妈同款，这敖细细点哈。
0: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6了，湘怡呢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指标是 113.5 公里到 123.4 公里，还有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 154.7 公里到 165.7 公里，这沿路上呢，那也就是这两个区段哦，那将有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需要运这个钢梁这个运输作业，所以晚上呢在11点过后呢到凌晨的1:30

呢，在东澳到南澳还有河人到崇德呢，将有相关的管制措施。那同时呢，北上的车道呢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预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如果呢您会经过的话呢，也请您配合这项管制措施，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呢在晚上11点过后，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同时呢，台九丁线在和平隧道指标是60.3公里，因为隧道里头有照明的系统的管养跟维护，所以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呢，将会有单一车道是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注意车前状况，注意引导，同时呢小心的变换车道，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奔波了这一天哦，那我相信呢，在回家的路上呢是累的。不过呢，香姨还是提醒您可以抬头看看窗外。那今天呢，这个夕阳落下的地方，那其实呢，明天太阳依然会升起。那待会呢，在我们的秘密花园里头，香姨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茶香花语，聊心事，聊什么呢？聊今天一早呢，我们有一群人跟太阳比早起，好，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那当然呢，我们非常希望呢，就是把阳光装进心里，那同时呢带来好心情，而且呢希望能够遇见充满希望的每一天。好，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再度的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殷正阳所带来的《人海中遇见你》。

在礼拜三小周末的傍晚呢，湘怡邀请大家来到秘密花园。同时今天礼拜三和您进行的呢是茶香花语聊心事。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现在呢握着方向盘，那同时呢可能正要经过红绿灯之间哦，那相信呢朋友们是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正在回家的路上。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小周末的傍晚呢，那湘怡也提醒您，不妨呢先稍微的放松一下您紧绷了一天的这个肩膀哦。那当然呢，如果您现在开车的话，可不要松了您的驾驶盘哦。好，跟着呢我们这个轻松的音乐呢先来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呢，我好棒，真的，我做到我要做的。

其实呢，把阳光装进心里，那接下来呢，我相信我们花莲尤其得天独厚，不管您现在是在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或者说我还在市区耶，那我相信呢都可以带来好心情，因为呢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一天。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哦，也就是早上呢，我们有一群朋友，好，那当然也是礼拜三我们的日光会哦，那我们有一个愿望，也说起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啊，希望呢能够在礼拜三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而且呢要跟月亮拜拜，而且要跟太阳比早起，那是一个清晨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港清水油气区，沿着呢两潭公路看海上的日出。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呢，四周还是很安静的，那只有远处呢海浪拍打这个防波堤的声音哦。那慢慢的呢，在太平洋海平面的那一端，那天空那一层厚厚的云雾呢开始透出了一抹淡淡的亮橘色，接下来的神奇的状况就出现。

现了。好，我们呢叫做空金妹哦，那也就是呢那个云边哦，那已经呢镶上了这个金边了。是的，这样的一个早上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还走过呢这个临港线的铁道这一头啊，那当这个太阳呢终于突出海面跳上天空的那一刻呢，那金黄色的曙光呢就像金山哈，好，所以我说是空金的哈，好，一瞬间呢就洒满了平静的港湾，洒在铁轨上面，也把这个步道旁的棕榈树还有艺术雕像呢也都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是的，太阳出来了，好心情呢也跟着来了，这种明亮而且充满着在盼望之后的这种获得啊，那就觉得这新的一天真的是太值得了。其实呢不管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太阳每天呢都会照常升起来，只是呢我们看不见，因为有时候呢云层太厚了。那太阳呢也从来不吝啬它的温暖啊，那它告诉我们呢每一个醒来的早晨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而且呢是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关心一下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林姓男子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没有禁见必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3: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2: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请听报道。

0: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1: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0: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2026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9月12号在鱼池乡义达寿码头举行。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积极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陈云海报道。
2: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3: 首场活动位于义达寿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2: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义达寿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6: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6: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5: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6: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5: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7: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8: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9: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0: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9: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1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

0: 强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四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刚刚呢我们还没有聊完哦。好，这个花莲港呢有一群人，也就是今天早上呢去跟太阳比赛早起哦。那还有一个，那也让湘怡呢觉得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呢我看到路上呢，哎，我还小心的走过，有一只瓜牛，哎呦，它也早起了，而且呢在太阳光的映照之下，哎，它的这个瓜牛的家哦，显得呢特别的好看，而且呢特别的光亮哦。好，其实呢我就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呢现在手握方向盘的朋友们呢，那希望呢哎大家精神来咯。那如果呢感觉累的话呢，不要疲劳驾驶哦，那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礼拜三呢真的是一个好天，好，那尤其早上的时候太阳真的是很棒很温暖，而且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心里有阳光，而且呢每一个当下呢都是值得骄傲的，就像这一只呢跟着太阳慢慢走的瓜牛，真的我看到一只瓜牛了。

今天礼拜三真的是一个好天哦。好，那接着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43了。那我相信呢，还有很多朋友应该在市区啦，或者是台十一线，或者是台九线上哦。那当然呢，现在主要的干道还有呢，隧道里头，那车流量呢是比较明显的哦。那车速呢也会受到影响。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即使呢车行速度很慢，也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好，这个好心情呢就可以成就啊，让我们的这个事情呢心想事成。那当然呢，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躁，安全第一。就像呢，我今天早上的还看到了这一只瓜牛哈，那我也很惊讶哈，就这样子呢，在我的脚边出现了。好，我觉得呢，那当然，或许，这个蜗牛呢，带给我们的这个印象呢，就是爬得很慢。哦，说到这个蜗牛呢，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你有没有去参加那个凤林的蜗牛比赛？哦，今年是没有啦，不过呢，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哦，据说蜗牛呢还要把它养好养饱，而且呢要成为这个运动健将。所以呢，有一天呢，我跟朋友哦，不是在花莲港区咯，就在凤林那一带哦，还有我们的车一过的时候呢，哎呦，前面真的一只蜗牛耶。好，那后来呢，这个朋友呢紧急就是车速稍微慢一些，然后呢就绕过那只蜗牛哈，就旁边的朋友呢有够好笑的，他就是说呢，嘿，你真好啊，你把这个蜗牛呢救了他一命哦。那以后呢，一年后他可能就是运动选手，那运动呢这个蜗牛比赛呢就会得第一名。好，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有一些乐趣的，只要呢我们用不同的心情来看待，只要呢我们愿意呢用好心情呢来做发想，那我觉得这个心情呢也会传染给我们的朋友，那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氛围，那这不一样的氛围呢就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快乐咯。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那当然呢，现在要共同来关心的就是台八线的中横了。那六点钟以前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是开放通行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这个路段呢，也就是六点以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哦。那6:30以后呢，就要实施夜间的封闭了。那至于呢，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是早上的6:30到8:00，所以呢，也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所以把握时间。那当然在台九线的部分，像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晚上呢11:00过后呢，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之间呢，将有这个道路的封闭，也就是封闭北上的部分，11:00过后呢，到凌晨的一点半哦。那其实呢，这一项管制呢是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因为这个钢梁需要做运输，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请您多多的帮忙。好，时间来到了5:47了，我们大家都是无名英雄。那当然呢，我们要向我们的这个马太。

系啊，那整个那个复健工程，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呢所有付出心力的朋友们呢，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但是呢却是贡献最大的。好，共同来收听无名英雄。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如果你想看着孩子长大，请使用 TOCNS 以及 TGAS 检验合格标示的热水器。如果你想让家庭保持美满，请定期检修维护家里的热水器。如果你不想活了，请将热水器直接安装在浴室里。
4: 让幸福不中断，让意外不会来。请将热水器装设在室外通风良好处，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5: 是的，刚刚呢我们提到这个瓜牛的精神哦，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正在手握方向盘的驾驶朋友，我们现在呢要关心一下这个天气了。那由于呢今天傍晚呢全台各地的云量呢都逐渐的在增加当中哦，那所以那我们在东半部的花莲地

地区呢，在傍晚的入夜之后这段时间呢，天空开始转为多云哦，有没有感觉呢？好，降雨的机会呢也提高了哦。那所以呢，在开车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呢，如果发现天空开始飘起的雨，别忘了提前的开启大灯哦。那同时呢，适时的来拨动这个雨刷，来保持前方的视线的清晰。那当然呢，现在来说的话呢，那在市区的部分还是车多人多的啊。那不管呢，在台九线、在台十一线，或者呢，现在在中横、在苏花路廊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心情。那同时呢，安全第一。好，接下来这首歌呢，龙千玉所带来的《同心船》。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哦。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现在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话呢，也请您千万不要着急哦，保持好心情。那如果呢有这个下雨的路段的话呢，也请您哦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时不时呢恐怕路边呢也会出现像今天湘怡呢在这个看日出的时候呢，突然脚边呢就出现了一只小瓜牛哦，哈哈，那这个小动物呢可能会出来散步。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放慢车速，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躁，安全第一，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好，这个下面这一首歌呢，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朴学亮。好，他今天没有搭火车了，他今天要告诉我们他是风动武林怕动万狗。好，真的他在轰动武林，好，那个好像呢要告诉我们这个不带戏的这个剧情了哈。好，我们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0: 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4.2 公里到 263.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秀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秀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

0: 江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12.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七十八线西向41.5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八十四线西向13.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6: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6: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呢。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6: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6: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6: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6: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7: 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到晚上6点半。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一奇，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云方面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呢，在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那在气温方面，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的夜晚到清晨天气会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呢普遍是在22到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那白天呢，各地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28到32度。那特别提醒大家，持续已经进入了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在风力方面，东北风的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之嘉义的沿海，那里到的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一奇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是的，确实哦，节气呢，在白露过后呢，整个我们花东地区哦，那由于呢夜风带来明显的凉意，那日落之后呢，也一天比一天要早了。那这种呢天凉好个秋的这个氛围哦，那不仅仅呢是季节的转换，那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呢，这个秋意上心头之后啊，那或许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秋天的仪式感来陪伴自己哦。好，那今天呢湘怡跟大家有分享到的，就是我一早呢去了花莲港，那看到了这个太阳。好，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呢把这个寒意哦，那还有这种秋思呢转化为

呢更加的一些温度。好，那当然呢，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湘怡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部好电影。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6:13了。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11点过后到凌晨的1:30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指标是115.5公里到123.4公里，同时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分别都有交通管制，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所以呢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在11点过后到凌晨的1:30呢，将有部分的路段呢是要做交通管制的。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呢，也就是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大清水民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况，而且每一次管制的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好，至于呢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现在是有限速的，限速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在南区的部分呢，瑞北路段指标在253.9公里的地方，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在今天晚上呢也是有这个封闭的情形，车道是减缩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这是在瑞北路段。

好，明天呢是礼拜四了，礼拜四的早上九点到十点钟呢，台九线也就是人水隧道里头，指标在155.1公里的地方到158公里，有移动性的清扫的作业，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言。在今天晚上呢，台九丁线和平隧道，和平隧道里头呢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护，所以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明天清晨的五点钟呢，将有交通的管制，是管制一个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山区道路呢路况多变，非必要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同时呢，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礼拜三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电影哦。那其实呢，在这部电影我们的分享之前呢，湘怡要提出的就是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为了保护自己，都只挑呢对自己有利的话来说。那我相信呢，大家都不反对哦。那但是呢，根据心理学的分析，那这种心态和行为呢，就是为了保护自己。那这种现象呢，也并非是自私，而是人类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还有威胁或者是社交情境的时候呢，为了维持自我的价值，还有生存呢，所启动的本能的机制。

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这部电影呢，是属于推理的、悬疑的犯罪电影。那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失控谎言》。其实呢，这部电影的原创是改编自1960年代呢，轰动了全台的台北发生在万华的七彩医院的这个命案。那这个故事呢，是从一家法医店的老板娘惨遭到割喉身亡开始讲起。好，这样的一个画面呢，这个老板呢，反而呢，在案发之后就离奇失踪了。那其实呢，他是逃亡了。那陪同他一起逃亡的呢，就是老板的初恋情人。当然呢，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呢，挑起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就是社会新闻的神经哦。那立刻呢，吸引了周刊的破案记者呢，来做这个也就是追踪，还有呢报道。那巧合的就是呢，刚才的那两位逃亡的这个主角呢，就是这位记者的国中同学。那所以呢，这位记者在他的新闻眼、新闻鼻当中呢，他确定呢，他的同学是犯罪了，所以呢，他就利用这个关系啊，取得了两位同学的这个接近的机会，做了独家的专访，而且呢，因为这样独家的专访呢，意外的也就在牵扯出呢多年前的另外一宗呢被草草结案的命案，同样是命案，所以呢，让真相呢陷入到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里头。所以呢，刚才说到的呢，这就是呢一部呢相当的悬疑的一个电影哦，而且是国片。那这一部片呢，最精彩的点呢，就是呢，这三个人当中的谎言的对决，到底谁说了真话？到底呢，这个记者呢有没有做了很好的报道？那当然，这部电影的核心呢，就在于呢这一桩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为了保护自己呢，似乎都没有说真话。那所以呢，也就将人性呢放大了极致。那也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种心态虽然是短期内呢能作为心灵的避难所，让就是陷害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犯罪的人呢，可以免受外界的伤害。但是呢，如果过度的来说了这个谎言，让谎言失控的话呢，也就

破坏了人际关系的信任。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思考啊，在整个社会的黑与白之间，真的有绝对的真相吗？那新闻报道有真相吗？还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面呢？那当然呢，在这部电影《失控谎言》这部剧情当中呢，充满了推理，还有呢，意想不到的这个结局。

今天呢，礼拜三的下午，那湘怡呢，从一早到花莲港看日出，然后呢，看到一只小小的瓜牛，那我也觉得呢，生命的可贵啊。那到节目跟大家要结束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这部电影《失控的谎言》。那希望呢，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那也希望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祝福大家，同时呢，也和大家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金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 41%， 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 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七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

0: 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1: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5: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害孩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4: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

0: 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1: 单元节目讲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淳的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淑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警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因案检视江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1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6: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2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7: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2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8: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脚将这些。”

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0: 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纯的报道。
1: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2: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7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318.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353.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都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2.8到192.7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13.1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肩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5: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5: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 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

0: 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1: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2: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1: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4: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3: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5: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欲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病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7: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 并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8: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欸，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7: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十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宜兰县五结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石墩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9: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石墩。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10: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9: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1: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12: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11: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14: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再强调的是， 要贯彻总统对于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13: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3。

0: 伺候风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Twinkle，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

0: 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2: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4: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2，今天是9月9号，99不是重阳节哈，9月9号星期三晚上的时间点，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电话是0800000123。开场作品 Megan Trainor Me Too。在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4线的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听完 Megan Trainor， 我们来听 Yvonne 许慧欣。

快乐要靠自己哦，快乐靠自己，他是遗忘许慧欣。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都要小心呢。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在这边。

Lady Gaga 歌曲叫做 Garden of Eden， 7:20。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0号 C 型的顶尖线到左营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哦。新竹路内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今天呢，用很有节奏感的跟 House 有关的跟那叫什么 Voguing 有关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在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40公里。讲到 Voguing 不能少了这一首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它是 Beyonce Pure Honey。You wanna feel my technique? It's pure. Bad, bad, bad to the left.

Beyonce 在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歌曲叫做 Pure Honey， 是一首 Voguing 相关的音乐作品。25分，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轮胎皮掉在这边。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的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要来选播跟 voguing 啊、house 啊等等有关的音乐作品，就是华语作品跟英文作品的交替，还蛮不简单的。他是叶倩文，明月新专辑听说是 bonus track， 好像是专辑当中的隐藏版本，歌曲叫做《潇洒走一回》，待会7:30是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5: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阳性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4: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原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依托迷之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

0: 板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 104.5 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七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1: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2: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那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来共同合作。
1: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二年级的永潭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辑名称叫做 Ceremonial， 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弗罗伦斯机器分子或机器人呢。Never Let Me Go。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系直道无堵，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发行了个人的新 EP， 叫做《无争》，它是邱淑产，客语作品歌曲叫做《Q》。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休息回来，曾伟忠跟郭婷瑜，明仔星星嘛，明天的星星，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车道有故障车，非常危险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人员在车后方，没有警示，请特别留心好吗？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台60，好，台65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在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时速都不到60。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SHE 对号入座。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道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自 Tyla 还有 Travis Scott 的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Water， 在社群上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哦， Make Me Sweat 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来做这个短影片是吗？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三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有大帆布，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

Linian 跟 Matska 的合作歌曲叫做 Chill Guy， 听起来没有到很 chill 哎、欸，刚刚那个 Make Me Sweat 好像还比较 chill 一点，你觉得呢？好不容易昨天前天的天气状况都蛮好的，可是今天北部地区好像就开始下起雨来了哈，有没有觉得北部跟山区的朋友温度下降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接下来就要进入秋季了。SDA 歌曲叫 Take You Down。

好，来更正一下歌名哈，这首歌曲来自 Tate McRae， 之前在英国金榜上面应该很熟悉的歌曲叫做 Revolving Door， 8:14。目前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啊，天色昏暗，视野比较不好，然后地面有湿滑情形，车速就别过快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休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最近在 KTV 应该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是吗？李佳薇的新作品《甲乙丙丁》。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有故障车，人员下车非常危险哦，要避开来啊。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人类杨丞琳仰望。如果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杨丞琳《人类的仰望》歌曲之后是尤嘎林又加《Run Away 妈妈》。好啦，待会《Run Away》要跑去哪里？要跑去听景广新闻了哈。继续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欧巴雄七《萨丢》，立即快，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2: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3: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2: 近期国内还新增两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一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景广记者尤柔淳台北报道。
1: 中华职棒昨天出现冲突场面，味全龙队吉利吉老拱冠因不满富邦悍将投手曾俊岳投出的头部近身球，转身向捕手戴培峰叫嚣推搡，引发板凳清空，双方球员对峙。联盟今天公布惩处，吉利吉老拱冠遭罚新台币20,000元，禁赛一场。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就能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5: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4: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适逢宜乡镇宜特产 OTOP 商标注册20周年，经济部今天在台北车站一楼举办精彩台湾城乡厚礼 OTOP 20周年展售会开幕典礼，并与台铁签署 MOU， 期盼透过铁道旅运网络串联产业、观光及产品通路。记者林宇晨报道。
6: 展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售区， OTOP 经典展以及城乡通路列车区，展出全台21个县市25家得奖业者的作品，更推出城乡寻味号，串联12条特色产业廊带，超过50间，涵盖食品、传统工艺、文创、观光与人文体验

0: 的店家与品牌，展现 OTOP 推动地方产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1: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那我在当国发会主委的时候，那辅导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出来，那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产业跟发展的故事，那如果可以跟今天的这个通路单结合起来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些推动。
0: 台铁公司总经理冯惠生也表示，台铁在全台有242站，每年搭乘 1.2 亿人次，如果地方产业能够结合台铁各车站的人潮，让民众更加认识22个县市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产品，相信可以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达到均衡城乡的目标。吉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阿令歌曲叫做《零极限》，收录在《寂寞不痛》当中，作品8:42:43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好，国一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听完华语作品，来听英文作品。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Border。

0: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Bored 的8:47。好啦，要来进行今天的伪道德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伪道德暗赞。
0: 人生如海，时而会风平浪静，时而又波涛汹涌。我们无法预知下一道浪何时来袭，却能决定自己是随波逐流，还是迎浪而上。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用行动让我明白，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他是我大学时期认识的学长，聪颖、开朗、热爱运动，是大家对他的共同印象。然而大四那年春天，一场篮球赛中的意外摔倒，让他的左手严重骨折。经过医师诊断，不仅需要手术，还得经历长达数个月的复健。那时距离他计划参加的留学生选拔考试剩不到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曾短暂灰心丧志，疼痛不止来自身体，更来自心理上的失落。身为左撇子，受伤后连最基本的书写都变得困难。正当大家以为学长会暂时放下学业专心养伤时，他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住院期间，他的床头总是堆着日语教材与历届题库，他用右手一笔一画的练习单字，用手机收听日语新闻，甚至会请我们帮忙录下课堂内容。他说手不能动，但头脑还可以动。复健的过程漫长而煎熬，长时间固定让左手变得僵硬，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剧痛，但他选择不在人前抱怨，反而默默将痛苦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没办法控制身体的恢复速度，但可以要求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那段时间我们常去探望他，他单手打字专注做笔记的身影，成了我心中坚韧最具体的模样。他没有因伤停下脚步，反而在极境中累积力量，在限制中开创可能。

考试前夕，他的左手已经恢复到能勉强书写了。更令人振奋的是，他凭借优异的笔试成绩以及面试中展现的沉着与毅力，成功获得录取。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眼神中闪烁的不只是喜悦，更是一种历经淬炼后的从容与坚定。如今学长已在日本展开留学生活，偶尔在社群媒体上看见他分享樱花树下的校园、深夜图书馆的灯光以及参与交流活动的点滴。他说，因为有那场意外，才让我明白生命中的每一道裂痕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逆境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成长的邀请。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仍然能够站起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当我们面对各自的骨折时刻，无论是身体上的伤痛、学业的压力或人生的迷惘，都应该学会不退缩、不放弃，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在困境中走出一条路。因为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往往不是在顺境中绽放，而是在逆境里依然选择盛开。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君学的作品《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鲜于真鹅歌曲叫做 Far Away， 远远的。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叫陪着你，待会见。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梯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

0: 查，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哦，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好，我北哪好，我就会当来去。我北哪好，就要来爬迄个山；北哪好，就要来看迄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2: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那你看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说太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叫做 Count on Me。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三南下56-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54.7-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呢。台十五线南下的15-17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他是曾雅君 Asta， 自己的专辑《哈嘎给狗 Q》课语作品叫做《别老是告诉我》。

好啦，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曾雅君的《别老是告诉我》跟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今年以矮专辑，也就是我这张专辑得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肯定，它是黄雨涵、冯一涵，歌曲叫《死比怂》。

Park 一起合作，当中的团员 Win 一起合唱歌曲叫《四比怂》，不必悲伤，9:25。从上个礼拜，也不能上礼拜，就礼拜天呐，好，到现在礼拜三了，他的短影音在网络社群上面，哇，传的到处都是。这样子讲到底好不好呢？总之，浏览观看次数非常高。他是洪佩瑜，专辑名称叫做《开》，这首歌曲由吴佳慧跟浩学了词曲创作，歌曲叫《一面之缘》。待会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2: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1: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3: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9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4: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3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3: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1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10%-20%，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2299美元，折合台币约66000-72000之间。台中市第10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号-23号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6: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5: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7: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5: 新闻局表示，9月19号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号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

0: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经典留声机，今天是老歌的分享时间，大众爱歌曲叫做《心向已9:45》。好啦，新闻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4.6到7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

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 Penny 带佩妮 So Penny 专辑歌曲

水中央来自佩妮戴佩妮的歌声。好，施工消息晚上比较多后，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哦。南下 4.6 到7公里石碇过后到乌土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的车道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南下56到 58.9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54.7 到 50.3 莺歌系统到31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施工。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1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有2公里的回堵状况，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有2公里的回堵情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刚刚都是华语作品，现在

连儿郎当六便士歌曲叫做 Kiss Me 54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看起来呢，就只有刚刚的齁，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这个地方有回堵的状况，施工回堵2公里定点。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123 0000-00123。在天气状况的部分呢，今天开始北部地区跟山区啊，可能会觉得除了温度下降之外呢，天气转为阴有雨，像现在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你往窗外去看，或你人在外面的话，地板可能会是湿的，如果没有晒的话。那接下来呢，预计到星期五，桃园市以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雨伞，做好雨备相关的准备咯。待会10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主持棒交给尚恩接手。好，礼拜三的这叫什么？小周末过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耶，快乐的迎接周末的时光了，是吗？还有2天，然后别着急。黄子轩收录在《The Way Home》歌曲叫做《三档》，别离歌，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

0: 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然后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eam White。

10: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蓝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

0: 到三十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人。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5: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4: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7: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6: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尽管

0: 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以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因案检视江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3: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4: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5: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继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4: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5: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吉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及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及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7: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6: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请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9: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间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心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愿望，一个人坐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国道1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咯。11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廷和郑一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

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道浦沿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就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喽。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就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1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会安尼戆戆啊，被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 11:38。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所有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如果行经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啊，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啊，是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啊，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哈，北上这边在268.9到265.7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呢，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林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有大量砂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

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 ，Shining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4。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罗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爱》，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的眼窟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023，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这期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喽，晚安。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肩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3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肩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4: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3: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4: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3: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4: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6: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了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啦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咯。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

但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呵呵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哈，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呵呵，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一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勒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保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

比如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 85.8 到 84.7 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 58.9， 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 50.3， 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 3.9 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芳的夜照亮了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点17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4.6到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

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32啊，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啊，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那就麻烦你哦啊，这个小心行车哈，尤其夜间啊，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哈啊，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啊，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我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爬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看起来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你要是走在呢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以及呢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沿海地区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咯。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呵呵，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

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80%、90%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哎，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啊。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 4.5 天的白天办公室内这个办公时间之内，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哈，身体出现三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第三个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它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所以呢这个平常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对身体有三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运动来逆转糖尿病但是呢事实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现代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不但

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啊？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啊，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哈。啊，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哈，白天嘞又困呐 啊。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哦，啊，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啊，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啊，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啊，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啊，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啊，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哦，看到在北上的168.9到200，sorry，这个更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1:54。

来自汤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集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完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哈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朋友只要是这个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其实没有啦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这个强制的部分就只有强制险了而已那么机车呢预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记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这个时数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法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是写低了所以呢有一些罚款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 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九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还金额是完全错误的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 0.15 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才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不等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了。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不过呢。

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在职的外送员安排至少1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个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因为外送员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或大部分是骑车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另外呢合理的一个派单机制有鉴于呢过去有些平台派单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进行机车的路段，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所以呢新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期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1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1个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新法实施之后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经期限未改善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平台业者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这个安全永远第一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也要遵守参与咯。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

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 38.9 到 40.8 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咯。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0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啊。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啊，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好，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啊，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由照齐零星几波几，时间是凌晨的2:57。好，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台湾小秘话，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1: 唔，那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总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青少年。

0: 八少年都给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说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哦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咯。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4: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还小的时候，
8: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这个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啊，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啊，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E。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啊，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好，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啊，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 4.6-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顺顺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有讲到久坐啊，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了啊。

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啊？除了提振体力之外啊，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啦啊啊！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 Love Sensation。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哈，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

0: 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场，
1: 和我玩大富翁啦。
2: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3: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2: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3: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2: 嗯，
3: 有案件就有赚。
4: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2: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3: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5: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3: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5: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4: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6: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Sorimasen, 今天白天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北东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啦。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啊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啊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她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3到154苑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好，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唔知你是哪一款的哈？三更梅波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顺姐哈，目前路况方面呐，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睡的时阵，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备好，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4:16了哦，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哈，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哈，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郑萌姐，高雄遮牙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到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冲，请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点点是哈，你把酒来背后敬嘛，你唔当做姑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啊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没月娘哈。不要紧，心内有月娘就好啊。来，江志峰，望月想你那一暝。

梦月想你那一暝，我感觉真正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阿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不同哈。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哎，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

0: 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道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要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

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呦，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目睭背后金毛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大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在去年呢，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哦时期哦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好，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哈、哦，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哦，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哈。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他那个历史学家说，嘿，不是手机啊啦，嘿，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17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挺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啦，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呵嘿，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世代啦哈，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代当哦，还是 Lina 来代当。

0: 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4:52啦，台78线东下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塞机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塞机哦哈。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诶，一支是辅助哦，另把酒嘛是爱看好清澈，注意哈。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对，之前还有赖慧如、郭中佑合唱歌曲。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

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线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隧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19.6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哦，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在129.7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哎、欸，啊，那我们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哈。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哈。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哈，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啊，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所以他们跟大家来说欢迎，那有闲可以来这走大姐。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关心无为你的讲啦，5:25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嗯，在龟咖可能好几个铁桶哈。但希望他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齁，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齁。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齁。刚刚说无为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亚拉里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

0: 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哦。国三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5:41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下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喽，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看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哦，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公克这样来比较哈、哦，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哎呦，想不到哈、哦，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1.1克的膳食纤维。好，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哦，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哦，最高的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公克啊、哦，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公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哇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哈，尤其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哈，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哈，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哈。那以黑木耳来讲哦，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和鸡汤，哇，真的美味しいです。好，又营养又丰富哈。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下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哦，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闹一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有的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

沿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院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情广陪伴你。

6:05了，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19.4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0: 哦 ，Coca 六来自江静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地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给你共有十四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呀，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哈。因为先前8月哈，那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哈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的像你都爱哈，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哈不卖给你，一马不菜哈。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好，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阿伯阿内。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屿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你要好，我北哪好，我就会当来去。我北哪好，就要来爬迄个山；北哪好，就要来看迄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5: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太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网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间，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三十度跟夏天三十度不一样？夏天的三十度那个热度、明度哈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凉啦哈，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呢，啊，铝门窗哦，当铝门窗当你家哈，哦，不知道几个，OK，好，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还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歌雄区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dobai。注意啊！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

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八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八点半。好，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

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八个小时，说增加了13%，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All BTS 的歌曲 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3: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

0: 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1: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又迎接美好的这一天，115年9月10日星期四了哦。那农历的话呢，今天是七月底了，七月底才高。其实讲真的，农历哈，我不太会算呢，到底一个月有几天，我也不知道，我就必须每天看着哦，就是这个月历啦，然后去看看说哦，今天是几号几号之类的。所以以农历来说呢，7月29日是月底了，所以明天是8月初一，被为七一啦哈。所以七月很多很多的七月的一些话题呢，也差不多随着呢今天结束呢，就会跟着结束了哈。好，那么来看一下呢，在一大早呢，外头阳光普照呢，天气基本上连续两三天都蛮类似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好像呢天气会凉凉的，有点冷哦。所以呢，早上这个时候骑机车，可能很多人开始已经会加件外套了。所以我这几天啊，这两三天我就看到有人已经拿出了那个比较薄的外套在穿了。好，那骑车的时候呢，特别会觉得寒冷哦。早上晚上都是一样，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大家要加件衣服了。秋天的提醒是如此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关心呢，就是路况跟天气的状况哈。那也提醒你，有任何路况告诉警广的话，拨打0800-00。一二三零八零。

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调转七，来听一首呢秋天的歌曲啦。这是呢凤飞飞现场演唱版本《温暖的秋天》。

好的，真的是让忍不住要掌声鼓励一下，来听到凤飞飞好听的声音了，温暖的秋天哈，那歌曲呢，还有他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有那种温暖的感觉了哈。那这个天气呢，早上可能热一些些，但是中午过后太阳不见了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温度呢整个呢就变得很刚刚好，凉凉的。到了晚上如果骑车的话呢，就会觉得哦寒意来了哈。早上也是如此的，所以呢各位哈不要着凉喽。好，开始要提醒各位，不是防晒而已，还包括了不要着凉了。但是毕竟秋天秋老虎啦，天气不是很稳定哦。过去的今年到了秋天，虽然有时候凉凉的，但也是莫名其妙突然觉得超热的哦，这样的热。

0: 这样的冷呢，就容易造成有的身体呢不适的话就会感冒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了。那在路况上来说呢，一早的话在官员太鲁阁天祥呢六点半钟就开放了，开放到八点钟呢，主要呢就是针对天祥跟太鲁阁到八点钟，然后官员的话呢是从6点半就直接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从这个9月1号开始呢就没有说实施一天5次的放行，就是一次放行到底，然后等到傍晚6点半之后再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再开放。太鲁阁天祥的话呢就会呢有几次放行时间，就说8点会再封闭，然后10点2小时之后呢10点放5分钟再封闭，再过2小时12点放1个小时到1点钟，1点钟开始封闭，再过2小时3点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5点然后再放行到6点钟，6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半、哦、那周边的这些施工道路也会配合这5个时段呢一起来放行的。好，这是一早来提醒在台八部分。那台九呢塑化的部分 OK 了，这个尤其呢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呢人车都不多，包括呢在市区平面道路来讲呢这个时候呢人车都还比较少一些些，大约在这个7点半钟左右呢才会开始呢有很多的车辆都会出现的。那当然住比较远的话呢可能很早呢就要开始呢跨乡跨区了，这个就比较早，但那个等于说一般的那种车辆呢其实还蛮有限的，主要都是比较临近的，尤其要上课学区附近的都是如此的。好，这是一开始的提醒，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那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提供的话，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要转7。那在天气的部分呢，今天呢路上强风特报，因为东北风偏强呢，从在今天呢就是9月10号的晚上啊、哦，到等于说早上到晚上呢，包含了在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还有包括台东，以及呢包括了绿岛跟兰屿，还有澎湖县、连翔县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针对以上呢，刚刚提到这几个县市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这是呢在路上的强风特报啊、哦。那今天呢，在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桃园以北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马祖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呢，11号礼拜五这一天呢，就是9月11，东北季风的影响跟水汽呢增多，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呢，基隆北海岸呢，都会有短暂阵雨，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跟东部、东南部地区、马祖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午后的山区，还有包括了高屏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这是在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跟大家呢来做个提醒之外呢，来看看今天全台各地呢，跟昨天差不多哈，北部天气比较不 OK， 太阳比较没那么大。好像宜花东地区的话呢，今天呢看看呢，宜兰呢是属于呢比较容易下雨的40%的降雨几率啊。然后呢，在花莲、台东地区呢，20%的降雨几率，在整个宜花东的温度呢，平均在24度到30度之间。北台湾地区降雨几率30%到40%，温度从23到29度。中部地区10%到2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23到32度。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温度的话呢，从25度到32度之间，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比较偏高温的了哈。中部地区也蛮高温的。那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其实还算是蛮舒适的，就算它高温的话，其实都有那个高温有限，时间也有限，不会说拉太长，然后开始呢就慢慢温度就下降了，秋天就是如此的。好的，以上呢就是会诊的相关的路况还有呢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点17分了，很快哈，也是讲完这个时间就过了15分钟左右了。好了，记得哈，我们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会呢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不管您在任何地方，记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零八零零七。

0: 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好了，早晨听到了这首歌曲了，因为早上来有徐徐的微风吹过来，我感受到了，也想到了这首歌曲《微风往事》，来自郑怡在民歌年代的一首歌曲了。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早上的7:24，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1-23-7。OK， 那么在一早出门的时候呢，天气很好哦，大家心情好，记得这个时候陆续的上班上课的车辆出来了，所以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还有呢车速，安全第一。变换车道了，转弯提前打方向灯，临时停车的位置也要看一下哦，还包括呢就是呢下车开车门要分段把门打开来，这很重要哦。好，这个窗外有蓝天，窗外也有呢晴天，就像现在的早上的感觉上都很好，对不对哦？但是呢这个人啊就像气象万千会变化。好，早上呢除了太阳不见得呢今天都是太阳，也许呢来一个这个狂风暴雨，好，这个人生就像如此的，有时候呢难以捉摸，气象万千，计划虽然赶不上变化，但是总会有方向吧。好，也许我们要到这个地方去，我们可以选择很多方式，你要怎么去那个地方呢？搭车、搭船，或者是走路，或者跑步，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呢？总会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呢、啊，有时候是迂回人生，到达目的地的方式，也许呢，我们必须绕一圈才能够到那个地方。那也许呢，很多人绕到后来呢，又绕回原点，那叫终点，又回到起点。好，大概人生呢就不断的往前行，只是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呢，怎么走不到那个地方。不到最后，千万不要说不可能。真的，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没有到最后，很多事情不要说不可能了、哦。好，问候呢在花间五宫的小凯哈，那看你的信件表示呢，你现在已经有收音机了，你已经透过收音机可以听到了我们在空中的回复啊、哦。那其实我有时候到了花间去呢，时间都很匆忙，都为了某件事，我过去晚了就匆匆离开，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哦。也不是说哎我要到哪就到哪去，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好，那里头有里头的规定，我们也都会的配合跟遵守。好，就像你也是一样，你会觉得说，哎，我会的，安身立命，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去惹事，不要再去违规之类的部分，因为在这地方目的呢很单纯，在里面的目的就是能够去检讨自我，修身养性，出来的目的，好，就是呢，大家最终共同的目的就是赶快回家啊、哦。所以跟你讲的并不是说，哎，我进去我就很多时间可以到很多地方去哈、哦，这部分来讲呢，常常呢。我去的时间都是很压缩的，很压缩的。有时候去年就做了三件事情，跑了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哈。至于你谈到先前呢，在一些照片的部分呢，那可能要问一下里面的哈，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照片之类的哈，所以呢，可能要问一下里面他是不是有这个照片的部分哈，这个可能要麻烦你自己要去问一下。好，因为我去的时间很有限，像我昨天打电话去要找个人也很难找，后来找到吗？后来没找到。不好找人了哈，所以呢，也许在里面内部呢，透过打报告找谁找谁，可能你们会比较快一些些哈。我讲真的，好来欢迎呢，在监所同学呢哈，来分享你的在里头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呢，只要写信呢，然后在封面哦就写上了警广蓝旗，好反转交蓝旗交给教会师，教会师呢就会呢拉到教化科去，然后呢花莲看守所呢就会拿给辅导员，我就会去拿了。好，所以基本上不用浪费钱，不用贴邮票，好，我就会去拿，我亲自去收信的，所以呢不用贴邮票，花间跟花所都是如此的。三峰蓝，奇怪的奇，蓝旗就是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汽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坜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6: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7: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继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6: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 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7: 单元节目讲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9: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8: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呢。
9: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8: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9: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8: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9: 捐热血做好事。
8: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9: 上午九点到下午4点半。
8: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1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9: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0: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9: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9: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9: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

0: 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5: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4: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5: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4: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5: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4: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5: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6: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OK， 回到现场来，我们看一下路况目前呢都很顺哦。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这地方呢，就是放行到八点钟之后呢，就开始要封闭施工了。先来听这首王菲的歌曲《人间》，待会儿继续呢再来看路况。

好了，这首歌好听的歌曲了，来自王菲的《人间》哦。OK， 时间呢现在是7:44了。好了，有路况通报，拨电话0800-000-123转七。那目前呢，在台八的专这个泰鲁格跟天祥了放行中哈，那等一下到了8点过后就会封闭了哈，封闭泰鲁格天祥这个路段。那当然，当然其中呢包含了就是里头的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括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宁安桥呢，也都会一起来管制。等到了10点放5分的时候，他也会呢跟着来放行哈。然后再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这是呢在台八中横的部分。在苏花的路廊呢，包含了在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公路、花东纵谷的台九线，都顺顺的哈。来各地区呢，目前没有什么特别路况进来，大家就依序顺顺的走，保持安全的距离跟车速。好，那一路的到达目的地就 OK 了。好，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路况讯息，我们随时呢也会掌握在空中来跟大家做提醒。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7:45，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特别在学校附近，一定要记得礼让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来2026年的9月10号。那么在过去的今天有哪些事情呢？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是这个世界哈自杀防治日，就在今天9月10号。好，来看一下呢，在早期的从1907年的时候呢，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有10000名的劳工啊，发起了排华的示威活动哦。而在1976年的时候，南斯拉夫的客机呢，跟英国的客机呢，在南斯拉夫的上空呢相撞哦，这个飞机跟飞机相撞是很严重的哦。那两台这个乘客呢，全部的人呢，有176人全部都罹难了。而在1996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呢核子试爆的条约。2000年后的2004年呢，这个中央大学的天文所鹿林天文台，它连续发现了有3颗呢超新的这个星，超新的星哈、哦，星球的星啊、哦，那获得国际呢天文的联合国哈、哦、的认证，那首开呢台湾发掘超新星的先例了。

在2005年的时候呢，导演李安呢在威尼斯影展的一段备战勇夺了威尼斯呢影展的金狮奖。哇，这个居然是21年前的事，感觉上好像十几年，对不对？2005现在2026年了，所以呢这是21年得奖了。好，应该说21年前了哈。接下来呢2006年的台湾旅美的职棒大联盟，大家熟悉的王建民呢三喜临门呢，如愿拿下了呢就本季的第17胜，并呢列整个联盟的胜投王，也获得了美东华人的学术联谊会呢颁发的杰出的运动员奖。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南太平洋的东加王国的国王呢包杜啊，这个啊国王呢就是杜包四世啊，他在纽西兰的奥克兰逝世，那享受了88岁。后来呢这个杜包呢四世呢在1965年呢登基哈，那在位呢超过40年了，那后来王位由他的长子呢乔治普图五世来继承。2007年也是国外的流亡在外的巴基斯坦的前总理呢夏利夫，他搭机呢返回了巴基斯坦哈，那这个直言呢要将呢与巴国的总统呢就是穆恰拉夫呢来摊牌哈，一决胜负。那结果呢在抵达了首都的这个伊斯兰呢马巴德的机场的几个小时之后呢，再度呢就是让遭到了就是穆恰拉夫呢下令呢流放到沙烏地阿拉伯，所以他本来要跟他说一决胜负，根本来不及，又被人家流放了啊。好，最后看一下呢，就是2013年13年前的国际呢奥会第125届的年会呢改选主席，那德国的巴哈成为第9任的国际的奥会主席，也是史上第一位啊德籍的国际体坛的龙头啊。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1: 好了，时间看一下，现在到了7:50，好来听这首歌曲了。因为今天是世界的自杀防治日，所以呢，生命中总会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总会有低谷低潮的时候，总会遇到被打劫打岔的时候，但是呢寻找资源，寻找资源，还有寻找你的好朋友来陪伴你走过去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在你生命中打一个岔哈。这首歌曲呢，来自呢就是苏打绿所唱的歌曲。这个岔呢，总有一天会解开的啦。所以呢，要有那个耐心，要有信心的啊，就能够走过去。人生不是大家都顺遂的，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状况的啦哈。

好了，听完这个曲呢，在你生命中打一个岔，好，来，这个岔呢总会有解开的时候，只要呢有心的话呢，需要时间。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很适合现在播给大家听。来听成龙跟苏慧伦的歌曲，听完等一下来关心呢，就是整点的路况了。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09.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0.2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53.1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间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